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带给你的《安静》。北京时间的8:10，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在早上陪你一起路上听好歌。那在听歌的同时也分享一下福利哈，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可以说四季冰雪项目常态化，全年开放。比方说在里边有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还有包括了非遗的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可以说是持续经营的，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为了回馈广大市民以及各地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9月的限时特惠，标准成人票呢价格是268一张，但是呢从9月1号到30号这期间，在校学子双人同行，也就是两个人购票，只需要一个价格，就是268，等人打了5折的优惠，对不对？而且呢，如果是教师两个人同行的话，其中有一个人拿着教师证，就可以享受268的双人特惠，同样也是等于打了半价。9月10号到14号呢，是哈马参赛的跑友们同样是有福利的，就是凭借你的参赛号码布，那加上自己的身份证的原件，购票只需要168，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了，即刻前往的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都可以进行抢票。

唱了一首歌来自邓超的《无敌》哈，每次在听他的歌的时候都很难想象这首歌是来自邓超的演唱。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好物，对，就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当中，你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推荐给你是刚刚好入秋你在衣橱当中可能会缺少的一件衣服，就是冲锋衣。在北方来说呢，其实真的很适用，因为你可穿的机会比较多，无论是上班还是说去露营，又或者是外出运动都很 OK 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推荐给你呢迪桑特。对，说到它的话，我相信对于这个品牌来说也是熟悉的，因为毕竟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而且很多明星像陈伟霆、辛芷蕾等等也都在穿。它的 logo 很有特点，三个向下的箭头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所以穿它的品牌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别人我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要人生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这可能就很内敛的一种表达。所以像今天给你推荐的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它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水防水耐磨，无论

你是骑行，对吧？小雨天都很适合。那所以欢迎大家现在呢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毕竟这样的机会其实不多，因为今天刚刚好赶上的是大牌清仓，最划算。平时在专柜这一件衣服大概是1300多，今天呢我们清仓只需要699，相当于半折。对，黑灰白红四色可选，无论是男生女士都 OK， S 到3XL 的全码覆盖，所以无论你身材如何怎样都能穿。另外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那今天也只需要的是1599，就是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只有100件的库存，清完之后直接下架。现在的你如果需要赶紧啊，无论是自己穿还是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爸妈，我觉得都很 OK 的一件事情。登录到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冲锋衣直接选款，然后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的话呢，还能够再减5元的优惠政策，还能1V1了解更多的大牌福利，所以赶紧抓紧时间哈！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进入官方商城，还有更多的限时惊喜折扣价格的其他好物，所以手慢基本上抢不到。那如果说你的衣橱刚好需要一件这样的衣服，或者送给身边最重要的人，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直接登录到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下单即可。8:20继续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特别推荐给你的旅行目的地三晚四天的海参崴，一个浪漫的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的风情、山海的浪漫，包括人间的烟火，在一次行程当中全部都体验得到。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但却就在你的身边，很容易实现。跟随909一起出发就好。记得《七月与安生》的这部电影当中出现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很特别的点在于，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而且更是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到此去感受的原因之一。当然了，说到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那种很复古的感觉。然后比方说漫步在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那两旁就是那种俄式建筑，街头有很多的手风琴艺人在拉着声音的那种悦耳的飘荡着的感觉。还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咖啡馆里，在路边，然后里面坐了很多人闲聊啊，发呆呀，放空啊，可能每一个人此刻的感受都不一样，但确实让我们真正能体验的是纯正的这种俄式慢生活。当然在整个行程里边，它是不一样的层次感，在这里还是纯正的慢生活，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却是完全不一样，打开你的视野，震撼到你的就是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我们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你感受到的却是那种很浪漫的仪式感，就是完全不一样。在美食方面，海鲜大餐一定是给各位安排的，而且呢随餐赠送每人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那所以整个行程安排下来三个晚上四天，品质拉满的同时，而且能够带给你更多不同的体验跟感受。跟着主持人一起出发，监督品质，每个星期六发团，成人价格只需要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专属福利200元送给你。怎么样，在周末的时候跟我们一起赴约吧，来到浪漫的地方，就是海参崴这个城市，好好的去放轻松一下。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两个字。

好啦，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样的一站呢，推荐给你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心生向往，但却有顾虑和担心。比方说担心刚刚有落地就会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也担心花费很多玩得不够好。那909特别给大家专门定制25人的小团，品质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一价全含。在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无论是从建筑风格，以及到它的多元，再到它的餐厅，其实呢都是高配。但对于很多普通的行程来说呢，不会按照这个标准来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那我们的品质行程要的就是体验感，还有包括舒适度，对吧？放在第一位，让更多的人到了西藏之后能够不虚此行。所以全程拉萨入住的是四钻的海洋酒店，那你的房间里面是自带供氧的，晚上能够睡一个安心觉，第二天才会有更好的状态迎接行程。那我们在整个行程里边的安排也是精心有特意设计过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西藏它比较特殊，对吧？所以我们会从低到高，从这个绿化率比较高的地方再到低的地方，让你的身体会有一个完全的适应跟缓冲之后再回到制高点。比方说我们先从林芝开始，它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绿化率覆盖比较高，所以呢你整个人的这种舒适度，然后包括身体的适应能力都会更强。之后再回到拉萨，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就完全适应了，所以你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顾虑和担心。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来到拉萨街头的时候，感受到的是阳光、蓝天、白云，好像似乎离一切都那么的近，对，就是距离你好像抬头或伸手就可以触碰得到的感觉。然后呢

像我们站在这个布达拉宫的时候，就会很感慨这个建筑真的是属于那种，威严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呢格外的庄严，可能整个人一下子就会静下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而你看到的可能不仅是建筑的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我们的行程让更多的人深度体验放在第一位，比方说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听讲解，药王山呢可以在50元人民币的同款视角当中跟它同框，那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往你可能只能在纸壁上或者是在其他的荧幕当中有看到，对不对？此刻你可以具象化的身临其境了。巴松措呢是包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一起守候南迦巴瓦，时间 OK， 你还可以喝上一杯咖啡，对，就可以感受那种浪费时光的感觉，很舒适，然后也很慵懒。包括到了羊卓雍措的时候，它真的就像坠落人间的一块玉一样，闪闪发光的同时却是很内敛，而对于你来说，站在一旁静静地去欣赏它就好。雅尼湿地卡丁沟，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依次全走完，所以在我们的行程里给到大家的就是做到省时省心又省力，那而且完全松弛感的去感受西藏的魅力所在。9月16号、23号、13号可选团期，一价全含5980元，想要报名现在添加微信。浪漫的秋天不就应该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吗？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西藏两个字。北京时间的8:4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好歌，选择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这样的一首歌《战江湖》来自陈坤和白举纲哈，当你在听的时候，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早上给了你更多的力量，勇往直前？其实这首歌虽然是来自这个《刀剑二》的主题曲，就像游戏一样，每个人都为之努力跟奋斗，获取最好或者是更好的美好生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包括买房安家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价值点的体现和幸福感极强的一件事情，但确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担心，比方说选完房之后要进行装修，装修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工艺过程，这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而且无解。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懂得去筛选。比方说第一件事情推荐给你，今天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仔细聆听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内容。比方说出现低价签约、高价增项、预算彻底失控、工艺偷工减料、材料一次充好、合同模糊必责，这些全部都是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那让我们焦虑，我觉得是能理解的，毕竟我们不清晰也不懂如何来去判断。围上装饰呢，可以说一站式解决所有的这些难题了。比方说它可以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做到省心、安心和放心。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来拆解一下。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有这个很多的监督，比方说围上装饰它有行业的权威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受行业监督。那先装修后付款是不是很靠谱？这也会打消你的顾虑。那不需要你提前预付工程款，而且呢是每一项完成之后，那你去验收，然后你觉得没有问题了 OK 了，再去给他付费。这件事儿，我觉得呢其实是很踏实的，等于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还有呢，就是他的公司是自己家的房产，不是租的房子，所以呢不会出现比方说跑路倒闭风险。十年老店长期就驻守在哈尔滨，售后你随时可以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厂商，包括了保险公司，做到了三方联保。比方说水电这些隐蔽工程做到了终身质保，杜绝了出现后期的漏水漏电这些隐患。所以如果你有装修需求，现在第一时间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现在呢刚好围上装饰十周年店庆优惠升级，如果想要解锁，现在也可以了解更多详细情况，有限时八个大项目进行重磅升级，而且给到你的是专属福利。另外呢还有四大专属特惠，四选一，按照个人实际情况就好。比方说现金直减福利、全屋家电全套赠送，还有全屋成套家具，包括呢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等等。具体详细情况我建议大家添加微信，然后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看看适不适合自己就 OK 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在这里，英子，祝你好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千年之恋》来自飞儿乐团。北京时间的9: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接下来继续聆听更多的好声音。

棋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头等大事。我想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生当中必须要经历一次甚至更多次的挑战。那所以说呢，接下来的时间就特别推荐给你哈，帮你筛选完之后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经常会踩坑的低价签约、高价签项，还有呢就是预算彻底失控了。那么工艺呀、偷工减料、材料一次充好，合同的话呢是比较模糊的，必责，对吧？这都是事先想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前期选择和包括这个判定很重要。违章装饰呢，它是一站式解决了所有的这些难题，让家装可以说告别了套路，让业主做到了省心和安心。那因为呢，违章是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而且呢，在整个的装修行业当中是拥有自己的权威背书的，它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跟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是先装修后付款。我觉得这个比较靠谱，就是你的工艺每一个完成之后，然后呢你去验收，你觉得 OK 没问题，然后再去付款，这事儿呢我觉得挺好的，让大家呢可以说是先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且呢，重点是他公司的这个门店房产是自有房产，不是租赁的，所以可能就减少了风险，比方说跑路啊、倒闭啊等等。那因为成本也比较低嘛，对吧？而且是十年的老店了，住就在哈尔滨，随时都能找到售后人员。隐蔽工程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包括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这些隐蔽工程做到了终身质保，杜绝出现漏水漏电。所以想要装修的你，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一时间都可以添加微信哈，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现在呢，刚好是十周年店庆优惠升级，它呢限时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项目，比方说这瓷砖换新升级、木门加高升级，还有包括墙面漆进口升级，包括了橱柜加高定制升级、卫浴智能升级、水管，包括呢吊顶、厨房水盆儿，这8大项，还有就是4大专属的特惠4选1，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就可以，比如现金、全屋家电赠送，包括了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还有全屋的成套家具，这些全部都是可以的。所以在这儿呢，特别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一时间先把微信加上，确定位置，然后去现场了解更多详细情况。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可以说呢，这个违章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有10年的时间了，10年时光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所以呢，它不靠那种低价噱头引流，全靠的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报价积攒口碑的。有装修需求的你，可以去到现场，福利看得见，而且呢，优惠摸得着，都是实实在在的，方案又灵活自由，适合更多的朋友做一个多一个参考选择吧。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在这里，英子也祝你好运。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好物，也是来自909的严选好物哈。现在其实很多人越来越注重保养身体健康，平时呢规律作息，好睡眠，吃健康的食物，运动等等，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就尤为的慎重。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比方说，来自祖国的西南贵州，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来先来说一说这个地方哈，就是贵州，很多人去过之后，你会发现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因为它的森林覆盖率又比较高，然后生长了4000多年的各种地道的中药材，包括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呢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很多的山野珍宝。比方说我们说到的其中的一个，也是我们今天严选给到各位的，就是刺梨。它被誉为了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L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维 P 含量是天山雪莲23倍。但是呢，这个还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而是它超强的 SOD， 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比方说工作压力大，每天熬夜疲惫，睡眠不好，肠胃积食，面色暗沉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都和自由基这种损伤相关联。所以刺梨就是天然的自由基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帮助了修护细胞，包括了抗氧化调养等等。所以当你吃完大餐很过瘾之后，为了能够减轻这种肠胃的负担，睡前把它喝上，睡眠会更加沉稳，而且脸上的斑点，比方说这个很多女士比较在意的，男士其实也会有，对吧？可能有的时候没过多的去看到，还有包括了像口腔溃疡啊，换季就感冒啊，坚持喝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了。没有任何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喝，贵州自营基地直接采摘鲜果，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市面上大多数它其实都有添加带糖，因为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但我们追求的是更自然，更回归到这个刺梨本身的品质，所以呢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喝起来的时候口感是稍稍一点点微涩微苦，但是酸的浓度会多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呢这刚刚好就是它天然的味道。欢迎大家现在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那我觉得可以多囤一点，特别是家庭装比较合适，比如148是3盒，然后是3斤，278是6盒，868是20盒，家里人比较多的，我建议你可以多买。这样的话呢，你喝起来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它比较贵呀，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本身其实也不贵。特别巧的，昨天我就在我的朋友圈，一个姐姐发了一个微信，然后呢她说终于喝到了心心念念的刺梨汁，但是呢她那个是买的鲜的刺梨，然后自己去榨汁弄出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鲜的刺梨，这个呢不用说一定是很昂贵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关键还方便，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好直接喝就可以的，对不对？没有任何其他的，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呀、精力呀，你还要研究它呀，然后怎样的，还有保鲜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嘛。所以直接拿来就能喝，从贵州的这个直营厂家直接发货给到各位，送货上门。想要直接下单购买的，现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就可以了。北京时间的9:28，继续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啦，听过了徐怀钰的《等不及》，刚刚好此刻应该推荐给大家这件事儿，我觉得也是等不及的，所以一定要手速够快。正值到了哈尔滨的秋天，似乎在你的衣橱里是不是要有一件衣服就比较适中的，上班或者是露营又或者是外出运动等等，无论任何场景下都可以来穿的衣服，就属于万能衣，就是冲锋衣，推荐给大家哈。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三个字，然后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价格确实相当之优惠，推荐给你的是迪桑特，我相信对于这个品牌一定不陌生。

它做的是高端运动户外大牌，简约版型，扎实的做工。很多明星，你说这个像辛芷蕾呀、陈伟霆啊，是不是？他们都有在穿，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品牌是不是很有影响力？它的 logo 很有特点，就是三个箭头向下嘛，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所以也代表着穿迪桑特的人追求的可能是那种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外显的东西告诉给大家我的身份是怎样的，有生活阅历，同时又比较追求低调的生活品质，我想这个可能是它内敛的呈现吧。那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因为它这款衣服呢很好的地方是指南针系列，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水、防水耐磨还有防风，而且呢无论你是骑行啊、下雨天呀、都很好，在这儿呢特别推荐给大家。那摸起来的质感也是那种很舒适的，而不是硬邦邦的感觉，穿上很精神，不会软塌塌，平时怎么搭配都是很好的，比方说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对吧，你都可以穿。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件衣服的好处了。另外的话呢，除了这个冲锋衣以外，大家还可以选择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需要1599，而且我刚刚有说到的这一款是正常专柜价格是1300多，现在通过我们的大牌清仓只需要699，相当于这几款都是对折的优惠，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只有100件，也就是说清完之后就不会再有了，速度越快越好。登录到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直接来选款，因为它的颜色呢会有黑色、红色、白色和灰色4色可选，男生女生、男士女士都可以穿， S 到 3XL 的全码覆盖，所以无论你的身材怎样都很 OK。 好啦，那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一款这样的冲锋衣，在不同的场景下、不同的天气里边都可以来试用穿的，衣橱里边的必备品就是冲锋衣。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还有更多惊喜等待各位，欢迎大家现在赶紧到公众账号里边直接下单购买，穿起来好的话跟我们一起分享。北京时间的9:37，继续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陪你一起听好歌、分享好物以及好的出行计划。那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充满着神奇魅力的西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其实是心生向往的旅行目的地，但确实有很多的担心，比方说担心落地之后的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更加担心的是花了很多钱却是玩得不尽兴。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人之常情，能理解。所以我们在制定行程的时候呢，帮大家规避这些所有的担心，专门定制了25人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那以上的问题全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个团呢，是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包含的。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当地最好的酒店，就是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也是绝对大多数的普通行程根本不会做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成本比较高，而我们是要把大家的体验感和品质舒适度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一直以来秉持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那么到了拉萨的时候，我们全程入住的是4钻的涵养酒店，也就是说你的房间是自带供氧的，晚上睡一个踏实安心的觉，第二天能量满满的去迎接你的行程。而我们的行程又是精心有设计过的，从这个低的地方到高的地方，从慢的地方到快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因为节奏对了，可能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是不是？节奏如果乱了，可能什么都不是好的，结果更糟糕。这就是我们精心用心的地方。所以我们先到海拔比较低的林芝，然后慢慢走过来，再到拉萨。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完全缓冲过来，然后也会适应了那个高度，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去到拉萨的时候，首先可能我们要去到的就是非常震撼的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威严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可能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我们的行程里边让大家呢可以把精华景点全部都游玩，而且深度体验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参观听讲解，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走完。6大特色美食，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盐晚宴，包括尼泊尔特色餐全部安排得上。所以你的行程其实是非常好的。那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选团期，一价全含5980元，现在报名，这个秋天就把这一份浪漫交给909155450099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热爱音乐和生活的你，这里是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带给你的天天，北京时间的10:07，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英子选房，在房产方面，无论你是改善住房或者是装修问题，第一时间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问题前置，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1554500996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好歌。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我们在听的这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带给你的幸福就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幸福有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当你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点，可能投身其中，然后专注于此，那最后可能感受到更多的就是幸福感。比方说偶尔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一个出行计划，无论旅行目的地到底在哪儿，可能更重要的是享受那个过程，和谁一起同行。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心生向往的旅行目的地， 就是神奇的西藏，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向往的同时也会有顾虑，因为毕竟可能他会有特殊性，到了当地会不会高反，或者是玩得够不够尽兴，浪费时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全部都出来了。那909的行程就是给大家打消这些顾虑，让你可以轻松感受到西藏的魅力。25人的小团品质四飞七天，从哈尔滨起至往返机票全部包含，到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 住的就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普通的行程绝对不会有这个标准，很简单哈，就是因为成本比较高。而我们的行程呢，在整个拉萨来说，入住全部都是四钻涵养酒店，也就是说你个人的房间里面是自带供氧的，让你每天晚上都会睡得很安心，第二天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和感受行程。而我们的行程说到的时候也非常用心给大家设计过的，从低到高，然后呢从慢到快， 会让你的身体有一个非常好的适应的过程，先到林芝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美景，包括它的超高的绿化率，然后这样的话呢，可能再到拉萨

就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了。到达布达拉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慨，那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哈，威严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显得格外的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我们会深度的去体验和感受。比方说大昭寺和这个布达拉宫全部都是入内参观听讲解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比方说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还有峡谷一次全走完。9月16号、23号、10月3号，一价全含5980元。浪漫的秋天就交给我们一起出发吧，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您继续锁定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在此特别推荐给你的是三个晚上四天的海参崴这座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全部都体验一下。记得电影《却与安生》里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呢特别的点是，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也成为了很多这个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会一一的去驻足和感受。另外我们说到海参崴这个城市，每个角落都会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的声音也是极为的悦耳。还有呢就是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他们在这里可以发呆，可以流浪时间，或者放空等等，其实就是那种真正的慢生活，跟时间没有关系，也不着急赶路。而我们此刻在这里也能够融入当地，去具体的感受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却是完全不一样，震撼打开视野。站在这里呢，因为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可以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会偶遇一下俄罗斯新人的婚礼，那去体验一下这种浪漫的仪式感。海鲜大餐给你准备好了，而且呢随餐加赠每人一只的帝王蟹，吃到好。整个行程下来呢也是品质直线拉满，三个晚上四天20人的小团品质，高铁前往的是绥芬河，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每个周六准时发团，成人2599，2026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减掉200元的专属福利。在周末的闲暇时光跟我们一起出发吧，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选择回听节目或者是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健哈，等我遇见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推荐给你的是严选好物，同样来自909。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现在呢，随着我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高，而对于我们所使用的东西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比方说我们要吃健康的食物，然后呢规律的作息，会有很好的睡眠，还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对吧，让身体更健康。嗯，没错，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是尤为重要的。我们可以把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风险把它规避掉。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祖国的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比较高的地方，而且在这儿啊生长了4000多种就非常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山地，可以说云雾滋养，所以呢这里呢生长的山野珍宝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可以复制出来的。今天推荐给你的是刺梨汁，说到它的话呢被誉为了三王圣果，维 C 的含量呢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那 VP 的含量是天山雪林的23倍，但是呢这些还不是它最独特的地方，而它超强的是 SOD， 正是自由基的天敌，就是无论你比方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熬夜然后导致很疲惫，脸色暗黄，然后肠胃积食，睡得又不够踏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些其实都和自由基的抗氧化损伤相关。刺梨汁的好处就是它相当于天然的自由的，然后呢这种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帮助了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所以当你大餐之后吃得很过瘾之后会觉得有负担，这个时候你把它喝了，哎，立马可以会有很大的，其实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明亮，因为我觉得只有自己比方说向内去求的时候，可能真的就会有一定的这种反馈给到各位。

正向反馈，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在这儿呢，就推荐给大家，它是鲜果采摘五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的官方渠道。而且市面大多都是添加了糖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因为这样的话呢，口感会更好嘛，对吧？但是我们可能选择的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原始的食物，因为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更健康，口感也会更真实。比方说刺梨汁，它是喝起来呢天然的味道，就是有一点点的涩，一点点的苦，然后呢酸的程度会多那么一点点，这就是真正的刺梨汁的味道。所以推荐给各位，现在呢正在抢订当中，你可以添加微信，然后呢抢先来品尝。可能现在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呢确实是好东西，来自贵州，直接原产地发货给各位，送货上门，148元三盒，刺梨汁是3斤重的，278元是6盒，6斤重，那么868是20盒，就20斤。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囤起来，因为你家庭装的话比较实用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可以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而且呢还给大家呢这个试喝2袋，所以欢迎各位现在抓紧时间提前下单。我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样的一首歌哈，《往后余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这个城市，而且呢是属于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能够真正去体验一下这种俄式慢生活，无论是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都 OK 哈。记得电影《去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我们在此次行程当中带你一一驻足。它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点的地方，就是似乎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一起漫步百年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更加悦耳，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我们可以真正放慢脚步，去感受一下纯正的俄式慢生活，此刻似乎跟时间没有任何关联。当然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到的是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视野完全打开，因为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够碰到的是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去感受一下那种浪漫的仪式感。海鲜大餐一一的为你安排，而且特别随餐赠送每人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全程有主持人带队，每个周六呢准时发团，而且我们是小团20人的品质，欢迎各位。成人价格是2599，如果你是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减掉200元的专属福利。添加微信，在周末闲暇时光跟我们一起出发吧，1554500996，1554500996，欢迎热爱音乐和生活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天的

0: 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一首很有态度的歌哈，范玮琪的《泛泛之辈》。北京时间的12:0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人问候各位。正午时分，其实这里的每一首歌都可以当作是你的开胃菜，希望你会喜欢。在听好歌的同时，分享生活当中更多好物以及旅行计划。杨培安的这首歌送给你，《最短的爱情》。

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你，周杰伦的《黑色毛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各位来分享好物哈。其实这个好物呢，关乎到很多人，特别是到了秋季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衣橱里面有一件衣服，它是万能的，好像似乎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都可以用得到，就是冲锋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推荐给各位哈，迪桑特的冲锋衣。现在呢，你可以登录的是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然后直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选购了。说到这个品牌迪桑特，很多人都知道它是做高端运动户外大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很多明星你像陈伟霆啊、辛芷蕾啊等等，他们也都会经常穿。它的那个 logo 很有特点哈，就是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所以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穿迪桑特的人，他不张扬，不浮夸，不用外显的服饰告诉给大家自己的身份到底是怎样的，有生活阅历，同时更加有这种追求低调的生活品质的人。就像今天我们推荐给你的这一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它呢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耐磨，无论你是骑行穿、露营穿、下雨天穿，对吧，上班怎么样都可以，而且又比较好搭配，你配牛仔裤运动休闲都 OK。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必选的，因为平时可能在专柜当中去选这一件的话呢，大概要1300多，此刻清仓价格只需要一半的价格就可以了，699。黑色、灰色还有白色和红色四个可选，而且呢无论是男士女士，从这个 S 码到3XL 全部都会有，所以你的身材怎样都能穿，这个就比较方便嘛。另外还推荐给你一款的是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需要1599，海外直采，品牌有保证，每次呢就是上架的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哈，今天每一款只有100件，然后呢清完就不会再有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拼手速，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三个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的优惠，而且还能1v1的了解更多的大牌福利。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的衣橱刚好没有，或者是再囤一件，我觉得也可以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或爸妈，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登录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还有更多惊喜等待各位。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啦，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不一样的精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哈。每天这个时间当中，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着自己不同的忙碌的点。总而言之，现在是午餐时间，希望你可以偶尔停下来放慢脚步，听听真实的声音的同时，也感受一下生活的质感。这一首歌送给你，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给你的稳稳的幸福。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整点报时过后呢，继续锁定徐峰侃车，祝愿各位周末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今天是星期五啊，马上又到周末了。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应届马上要中考和要高考的这个初中高中的学生们有没有周末啊？对于咱们来讲，周末是什么？你怎么松的？你说说我听听。
6: 每天上节目就放松了
5: 啊。

0: 那还非得那还非得说周末，你平时不也一样吗？我是周末的放松是啥感觉？一是孩子不用上学接送，二是有个最大的优势什么呢？就是周末上班的清静，哎，我喜欢，不光不堵车，院里也肃静，嗯，
1: 停车也好停，
0: 舒服啊。然后呢，一切工作还照常运转，这个多好啊，是不是？这里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那个肖安呐，你们后边那窗户好像没开呀？
2: 哦，
0: 我说怎么这么热呢？上班英子吧，
3: 有缝，有开着呢，
0: 开着呢。哎，那怎么感觉今天这么热呢？这屋里啊，那个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啊，优缺点，买车找人啊，二车买卖评估啊，资产、不动产评估，家庭生活指南啊，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啊，正在直播，打开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再说一遍909徐峰侃车啊。昨天搜的是刘大爷的，今天搜我的啊，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那个公众号，这个打字儿看不着人啊，打开微信，搜公众号，搜啥呢？搜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那个今天是该谁说了算了？
2: 小张总，
0: 多少秒？
4: 能跟说40秒吧。
0: 40秒，
4: 对，往多了说呗。
0: 好，我看行，因为你要是30秒上下，你吊我高哥，你吊不着。
4: 对，
0: 他不咬钩。
4: 对，我要能说，我都想说1分钟。
1: 行，
0: 我可以啊。
1: 今天从你开始，
4: 啊，那就多点吧，45秒，
0: 45秒啊。
4: 对，
0: 那就是谁先开始？高哥，你
1: 不是谁说时间谁开始吗？
0: 啊，那也行，高哥你掐时间。
1: 好，
4: 那可劲说呗，是吧？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的吉利的博越 Li HEV 啊，应该是在月底的27号左右上市啊，这是一个大概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是关注这种，哎，这个10万左右的城市型 SUV 啊，要油耗低、要混动的，以前呢可能只能看日系啊，现在这个全新 AI 结合的，并且呢油电分配特别好的3升多油耗的博越 Li 来了啊，应该是会重新塑造燃油车的一个格局啊。Li HEV 的这个技术呢，现在来看，我觉得也很不错了啊，70公里内完全是在用油啊，用完全在用电啊，70公里以上完全是在用油啊，就是说可以理解是低速增程车，高速是油车啊，我觉得挺合适的，可以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2: 哎呀，
0: 真的呀，
3: 45，
4: 看这练过了，啊，
0: 高哥，你是不是感觉现在特别失望？
1: 你们表不准呢，我掐时间，你们报什么准不准呢？
2: 看你那个时间呢？
1: 你看那个角度有偏差，
4: 那你说啊，你来
1: 差一秒，
4: 那行，我交5毛钱，
1: 那你就是差了，你不是整的这么勉强，
2: 哎，
4: 行，交
1: 你看这整的这不情愿，
4: 哎，
0: 高哥意思啥，啊，你多少你不出血得拉更一片皮儿，
4: 对，我高哥的意思，你不是45500你就得交钱
0: 是吗？是这么定的吗？高哥
1: 没，那倒没有，确实你没到
0: 啊，差了一秒几啊，
1: 我按秒掐的，
0: 差不到一秒啊，高哥，
3: 交吧，没事，
0: 不到一秒啊。
1: 是这样的，峰哥，
3: 交，
1: 我
0: 待会儿听
1: 我
0: 说啊，我
1: 这准，你们给我掐时间，你们说完我都不还价。
0: 行，
1: 我从来都不还价。
0: 不是，他不到一秒呢，你这
2: 不到5毛钱，
1: 来，
3: 交
1: 行，他到你的，
2: 为啥到我呀？
0: 该你了，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古罗马神话、山海经、西游记里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鸡汤今天是能治愈你的，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格局和释怀。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这个汽车市场呢，竞争确实很厉害，不拿出点越级的产品呢，真还不行。如果你的预算呢在11-12万呢，建议看看星光 L 这款车呢，外观尺寸够大，轴距呢接近3米，同级别同价位，在空间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配置就不用说了，座椅的舒适度也好，有加热，而且还有通风，高配车型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性化的配置。现在买这车呢还有好的政策，在途呢也有现车，颜色也齐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来试驾。店的地址呢是在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8。现在试驾呢还有好的

0: 家卡真准，咔家往下接来了。你超了十一秒，
1: 十一秒
0: 五块
1: 五吗？
0: 嗯嗯。
2: 哎呦我天，
3: 高哥人才啊！
0: 高哥你是这太有才。哎，我寻思这我是这今天
2: 我
0: 高哥厉害了。
2: 我
0: 的心都凉了。啊！我说高哥厉害了，呜家伙跑下去了。
2: 又瞎了一句。
0: 到终点你不停下来，你往前冲啥呀？
1: 东哥，你说我这五块五掏的，你看给大家乐。连肖大爷平时苦恼的人都乐了，
0: 不是高哥这五块五掏的值不值吧？
3: 太值了！
0: 大家伙这么高兴一下子，五块五毛钱，你现在说吧，当间扔五块五，大家伙瞅着谁能乐出来？
3: 五块都不带捡的，
2: 哎，太开心了啊！来吧，叹气要往上叹。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两天呢，持续有很多的D99的车主啊，准车主都在咨询这个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月从我们厂家拿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力度，就是我们非本品置换有8000元的一个置换补贴。那么只要你名下有车，就可以享受这个政策。那这个政策呢，是到本月的24号截止啊。也就是说，想买一个20多万。30万左右买一个大型的这种 MPV， 6座或7座的，一定要到店里来看一看 D99。那么试驾车、展车也都比较充足，还有部分的现车。店址呢是在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啊，13945117119。
0: 43秒。
2: 哎，1块钱。
4: 太好笑了。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我们起亚全新车型一口价呢55900的一跑，现在现车已经到店了。如果之前有了解过这款车型的，如果有旧车的，落地价格就是在55000块钱左右。因为它的这个厂补、省补以及店内的油卡补贴，正好是咱们的购置税和保险。所以说，如果有一台旧车想换新车的，55000块钱一个合资品牌的小型 SUV 啊，自动挡的就可以买到了。另外呢，我们本月增加了这个6个月之内的新就是驾驶证啊，都可以到店里领取2000块钱的油卡，可以接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0: 41秒3，差4秒，
2: 赶快，
0: 嗯，
2: 行，
0: 哎呀，压力给到了肖大爷，
5: 转场，
2: 加一块也到不了5块5。
0: 到不了，
5: 转场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消防啊，咱们9月21号重新上市啊，更新了的 EZ60 这款车，现在是雷达呢，现在是12探头的雷达，而且呢，芯片呢改了啊，3纳米的8678啊，车规级的芯片。这款车呢啊，智能驾驶辅助的都非常棒，而且呢最主要的，马自达不论是新能源还是咱们燃油车，都是把安全等级放在第一位的。尤其是 EZ60 现在最高的刚性可以达到2000兆帕，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啊。买安全一定要考虑的话， EZ60 啊，新能源的一款车，尤其是咱们现在啊，每天交10块，还有啊每天的膨胀金是100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加消防的微信啊，15846377355。
0: 52秒，
5: 52啊，比他少。
3: 谢谢，我没看表，谢老师，但是我一看高哥笑了，我知道超时了。
5: 那我下回注意点高哥表情。
3: 你看高哥小牙一呲，完了，小老师你得
5: 3.5块，
3: 你得交费了啊。
6: 东哥，其实你是最无奈的，你给大家带来不了乐趣，100块钱死的太惨了。我这5块5给大家乐，前仰后哈
2: 是啥意思？前仰后哈是个啥意思？
1: 血压高的都能给你乐出血压低来。
3: 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首先呢感谢高经理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五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开心。高哥谢谢你啊，如果那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现在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呢帮你看看车，评评价啥的，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你也不必东奔西走。真的，红腾专业干这个多少年了，然后呢我们都是自己收自己卖，这价格方面收车价格我们肯定是给到上限。在这说，如果你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的话，然后呢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这都没有问题。48135357，
0: 多妥之。哎，来看看我们大家伙的问题啊。 这是今天第一位的问题。

0: 问题是，哎，刚才已经都闪现好几个了，怎么这是网络又刷不出来了？这儿呢，说视频号怎么没找着？大哥，今天的视频号直播，你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啊。今天你搜909徐峰砍车啊，就搜着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这兄弟名字叫白墩墩，听起来是个大胖小子啊。嗯，白胖白胖的啊！我有个12年的现代朗动，16万公里，10月份要检车了，我想报废，够不够标准？
1: 一二年是如果说报废的话，你想置换一个新车的前提下，这个车首先落户年限是符合要求了，因为它是2012年落户的。然后再一个要求就是说，在2025年的1月8号之前，这个车在你名下，那么现在买新车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国补，没有任何问题。
0: 他说我想换一个。就谁家给的补贴多，它就类似于雷凌、卡罗拉这种双擎的，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2: 多钱预算？
0: 他没，他说就照雷凌、卡罗拉那价来，那你这还不
2: 十
0: 就
2: 万左右呗？
0: 够用了，而且你补贴比他多多了。
2: 那可不呗！你看看我们的星瑞 iHive 啊，雷凌、卡罗拉这种双擎的，我们这个呢出的更晚啊，这个是今年上市的车型，iHive 的车型啊，星瑞啊，这个可以做到这个市区2升多的油耗啊，这个油耗还是很低的，比
0: 这
2: 雷
0: 就
2: 凌、
0: 谢
2: 卡
0: 我溜溜哥的锦鲤啊，你接着说。
2: 哎，比雷凌、卡罗拉要大很多的车，但是呢，油耗做到基本上。一样啊，主要是得益于呢这个技术更先进，还有就是在城市里跟高精地图的一个结合，对吧？70公里以内啊，完全是用电，而且呢1点多度的电池，你也不用担心它的这个什么充放电次数啊，又饿着又饱着啊，对吧？这个撑着了也不好，是吧？这个蓝牌车低油耗，而且呢非常适合咱们东北啊，你可以实际来开一下1.5的一个发动机，高速用油。低速70公里以内完全用电啊，可以加小郑总的微信啊，这个配置肯定是更全了啊。这个9万多块钱就可以落地了，拿完各种补贴，至少给你个14000的置换补贴，还有省补啊，咱都能拿到。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0: 还有没？没有这种类型了吧？都是插混的了，就是。高科鸡汤里的鸡都是3月快出栏的，营养成分不高。
3: 山里的溜达鸡儿。
0: 你那个，说实话，高哥，你最近的这个鸡汤啊，这个含鸡量
2: 太
0: 偏
2: 水
0: 低。
2: 了，你那连有鸡就不错了，你那纯鸡精，
0: 就是
3: 让你们
0: 开一
3: 整
0: 个
3: 天
0: 鳖
3: 鸡
0: 精
3: 味
0: 厂，
3: 都没
0: 俩王八用3年都活着呢。我有个19年思域，能给我多少钱？
1: 首先的话，思域分 1.0T 和 1.5T
0: 等会儿
1: 的。
0: 给算1.5的吧。
1: 如果 1.5T 这个就当时的豪华版的话，19年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4万大多。二手车这个东西，一车一况，一车一价。比方说思域红色的和白色的，它的二手车价格得差7000-8000。哎，所以的话呢，我们信息不全，只能给你个范围，4万大多吧。
0: 那个自己没有方向盘那个车能合法上道吗？要是工信部给发了文了呢，他就能啊。
3: 那是工程试验车，
0: 那个
3: 没量
0: 东西，
3: 产。
0: 他一时半会儿啊，别说一时半会儿，我估计啊，1年半载啊，3年5载啊，都不一定能上，知道吗？哎，但是那个特斯拉没有方向盘，那个人
1: 上
0: 家
1: 道了，
0: 上了，
1: 在美国上
0: 啊，
1: 路
0: 那个人家上了啊。问星光 L 为什么全系不带哨兵啊？他说技术含量也不高，出厂为啥不给加？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买车吧，就是既要又要，还得空间大，还得好看，还得便宜，还得免
0: 搞
3: 息。
0: 个哨兵模式很贵吗？
4: 那你一个省2块钱，这么多车。
0: 啊，
3: 但
0: 对。
3: 哨兵模式首先它有电脑
0: 我告诉你，哨
3: 集
0: 兵模式现在来讲，
3: 摄像
0: 如果
3: 头。
0: 尤其你没有车位、没有库的人，
3: 确实
0: 它
3: 很
0: 有
3: 实
0: 用了。我昨天在网上看一大哥在哈西发了一个视频，在那全程悬赏通缉，他一个 X3。停道边不让谁把后备箱冬瓜给
1: 那个白色
0: 怼，
1: 的那个
0: 你看了吧？给怼了。
1: 是。
0: 他那个车损，因为他含灯，还有后边那个电眼什么的，
1: 后备箱盖儿，
0: 对，他那个好像这不便宜。
1: 不，他那个不便宜。
0: 哎，结果跑了，监控拍没拍着呢？拍着了，但是呢，这个说抓人还没抓着呢。
1: 对，
0: 他没有哨兵模式。
1: 首先一点呢，那个车当时应该我看啊，我看呢，那应该是个 GL7
0: 啊，对
1: 对
0: 对，
1: 是
0: 我记得叉三是另一个，是宾县的，
1: 是
0: 不是
1: 白色的 GL7？ 它停在路边，然后之后呢，被别的车发生了这个刮碰嘛，
0: 怼了，
1: 怼了一下。虽然呢，这个从照片上来看呢，或者从视频来说呢，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是奔驰嘛。

0: 哎，尤其后备箱盖呢有凹陷，
1: 那么贵。
0: 这个的话，如果维修起来的费用是不菲的。嗯，就是烧饼模式那个
1: 就好到这儿。
2: 其实这个
1: 站那儿。
2: 其实厂家如果这个车要是年度小改款，有可能会选配这个东西。嗯，因为价位便宜，19800，你想要这些功能啊，有点多。
1: 莹莹 A10有没有烧饼？
3: 有。
1: 啊、哦，多少钱啊？
2: A10那车好像8万多吧，
3: 65800起。
1: 带烧饼？
2: 那跟我们星光 L 相比，那咋比？那一个葡萄一个西瓜。
4: A10是增程版有吗？
2: 我说
1: 是咱比烧饼吗？
3: 跟我比 D19，
2: 那你不能使烧饼，那高的矮的都长眼睛。
3: 哎，你这回不说跟我们对比了？
0: 不是，
2: 那比咱得同级别去比啊。
3: 你同级别 D19是华静是吗？
2: 啊，对，他俩是华静 S， 他俩是可以的。
4: D19有烧饼是吗？
1: 都有
2: 啊、
0: 嗯，不是哥哥，你这怎么带节奏呢？
2: 没带节奏，
0: 那人
2: 关键一个人问问题，你们四个人跟我对话，我这不知道找谁了，我就一炮轰一下得了。
0: 人6万多的有烧饼模式，完了你10万的没有烧饼模式、嗯，
2: 因为我们10万的车大，
0: 大
2: 啊、你明白了吗？
0: 大，
2: 像买房子似的，你这屋装监控了，那个没装，你不能说没装。
1: 那华静有没有？
2: 华静有，
1: 那它大不大？
2: 但价格贵呀、啊，你看不在这儿呢。
1: 那你那个不比人家 A10价格贵吗？
2: 我说贵，我尺寸
4: 大呀，
2: 那面积不一样啊。
0: 面积不一样，你那个得房，你那个得房率高哈。
3: 别管我配置。
0: 那个但是
1: 我大，
0: 但是如果从房子来说，我不知道高哥懂不懂
2: 啊？
0: 你那属于三代住宅呀、啊，你大有啥用？你没有四代住宅人时尚啊。你没有烧饼模式，你不属于三代住宅？
2: 不是，那我们那个是充其量是属于阳光房，
0: 那更好了。
1: 大花轿，
2: 等有的那是属于啥呢？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公寓，精装小公寓。
1: 不是，就一句话，啥时候安？
2: 那等着年度改款吧。
1: 啊，行，好了，没事。
0: 今儿没有，
1: 想买长城的油电混的呀，给个电话。
0: 那你就得加我微信了，
1: 嗯，
0: 171481357啊，是171481357。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对接这韩军啊。然后另外呢，长城车多数都有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二手卖的红腾来，第一能拿到全额的厂家旧车置换新车补贴，俗称长补或者店补。第二呢，我们收车价格，红腾自己收自己卖，在价格方面肯定有优势，你放心。
1: 刚才的话，莹莹说叹气往上叹，我看到这个车，我只能往下叹。因为2021年的时候是汽车最贵的一年，
0: 顶峰。
1: 嗯，我杰森兄弟21年买了个大天籁舒适版2.0，那个时候这得十大多，对吧？
0: 15-16万呗。
1: 对啊，落完牌晃晃悠悠18-9啊，
0: 那必须的嘛，
1: 对吧？
0: 但还不能算车
1: 一手极品车况，不到6万公里。来，东哥，
0: 21年的吗？21年的天籁2.0的，
1: 现在新车10万，
0: 如果说大概11万左右吧。21年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6万多块钱，公里数还不能大，车况还对。
1: 买天籁赔10万，这上哪说理去？
0: 其实从现在来说啊，它占了个日系车的这个队形里头了，
1: 嗯，
0: 相对来说保值率还算。能说得过去，有很多的小众车型现在在二手市场上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低。
1: 嗯，节目开始真心问个正事儿，老板娘开车倒车的时候撞了一个柱子的铁甲，他说自己修怎么能让他损失最少。哎呀我的妈呀， GLS600 呀，东哥
0: 去，这个得正经说了，
1: 这个得这个你肯定不能上四 S 店修了，
0: 这是右后甲子，
1: 这个甲子是影响价格很明显的位置啊。
0: 首先
1: 数据修复先说能不能修过来，
0: 只要钱到位，铁球子给你颤抖6瓶了，半针了啊。这哈尔滨的现在数据修复呢，也可能我跟你说两点。第一个，这个车不管你用上四 S 店修还是在这个数据，
1: 它不怕贵啊，
0: 这个车过不去三方了。因为它在右后叶子板是车身的部分啊，过三方的时候，不管你数据修，如果上四 S 店，四 S 店就一种修理方案，把这个右后叶子板切割下来，给你换个新的。那么这个在行业，我们二手车行业说，你有钣金换件车有切割，
1: 完了，
0: 那做三方检测的时候，人定为事故车，一点毛病没有。
1: 那个 GLS600得折损多少钱？它这车新车
0: 就这样啊，
1: 嗯，
0: 就是3年的车，
1: 3万块钱折不折新？
0: 3万，10万都不够。
3: 谁的呀？
0: 就这么小。
3: 为啥有声了？
0: 又来20。
3: 不是。

0: 这个谁给我碰了？
1: 第二个的话呢，这个车
0: 遇到鬼了吗？
1: 高哥飞眼了，你是不是刚才飞眼了？那手机
2: 没飞，我自己瞅自己呢。
1: 第二个的话呢，这个车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扳机数据修复的地方，然后之后呢给它进行修复。你放心，钱到位，修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
3: 10万不够赔，我的妈！
1: 如果是切割10万，肯定不够赔。就这种情况，修完之后过不去三方的情况下，这个可能5-7万都得没，因为过不去三方嘛。
3: 你就找文铎吧，他的数据修复我见过，
1: 嗯，
3: 非常非常好，
1: 没问题，技术方面没有问题。
3: 你最起码你在他那修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三方这个肯定能测出来，但保险那九宫格那格没亮。
1: 对呀，
3: 你这个要是回服务站的话，保险那格亮了。
1: 而且关键问题是你一切割，你这个修车的费用就大了。
3: 另外还有，你数据修复的，像这种车，红腾就敢收。你要是切割了，
1: 那不行啊！
3: 就正规的二手车公司，
1: 对，
3: 绝对不收。
1: 另外
3: 啊，不对，东哥，我觉得这用词也不当。
1: 嗯，
3: 你们那瑕疵车同行，
1: 嗯，
3: 我觉得人家算，你说人家算不算正规的？每辆车照片，哎，东哥真是撞的稀碎，都给你看。
1: 对对，
3: 都是我告诉你就这样，原来。
1: 其实我想跟你说的说，把这个钣金数据修复一下。第一呢，我们虽然说是费用不小，但实际，因为它只是个手工活，就是。往多说吧，
3: 嗯，
1: 多说大几千也够了。多说，
3: 要你就这么卖吧，这是最好的办法。
1: 也行，反正就这么情况。但是我不建议你回服务站修，因为服务站的话，它一定会进行切割处理这个问题，那你就损失就太大太大了。
3: 要不说买这种顶级的豪车，这点就是，咱说啊，东哥，
1: 嗯，
3: 这个是个大哈弗子，
1: 无所谓，
3: 连嘎带行，你乐意咋整咋整，
1: 无所谓，
3: 对对不对？你说你整个大 GLS 还是个600，
1: 嗯。
3: 哎，600多钱啊？
4: 没卖过巴赫啊，这是。
3: 这得我那个啥，我就是没
1: 160-170吧。我说的巴赫，
3: 这是真巴赫，这是真巴赫，
1: 啊，最少得100-200，
4: 应该是不可能这个价格，
1: 是
3: 不可能得200多。
1: 查一下，查一下。
3: 我查，你们给我查一下，因为啥？药厂的老板娘，人家要是开假的不让人嚼舌根子呀！
4: 一月版还得将近250万呢。
3: 我这个这是啥版的呀？600的这个？
4: 这就600和极夜和礼越的什么的，
3: 嗯，
4: 有200，将近280的，有250的。
1: 嗯，这绝对是社会精英人士。
3: 铲车翻车了，
1: 嗯，
3: 把风骏皮卡前脸大灯、水箱框架、机盖全给砸了，
1: 嗯，
3: 这责任怎么算？大哥，你翻车了，当然就是你责任了呗。你怎么还能？这玩意儿还咋算呢？
1: 人停在这儿，你
3: 啊，问冯俊修多少钱？我也没看着啊。况且说了，你要说前面都砸扁了，那没准就是能走全损呢。
1: 你看砸哪儿？如果是不用说砸斗篓子，你要砸前面机舱这一块，砸完之后，那直接就全损走起呗。
3: 因为大翻斗子砸别的车砸扁很正很轻松的，
1: 太轻松了。
3: 嗯，那个我多说两句，东哥，这车是今年的，
1: 兄弟啊。一定
3: 刚换，
1: 嗯，
3: 他说老板娘原来有个奥迪，刚把上，这说这车肯定不能卖呀，啊。他说刚换了个大车，他不太习惯。
1: 是是是，那个 GLS 确实5米多的车身，确实谁开的谁
3: 几个月的新车呀。
1: 如果这个咱奔着让老板开心，
3: 嗯，
1: 老板娘更得开心，嗯，对吧？你这时候你得像我高哥这样，嗯，上情商和智商了。嗯，首先呢，跟老板娘说一声。这个没啥事儿。
5: 和600这车没有全景摄像头吗？一挂倒档的时候，侧方、后方的。
4: 假子，他看不着。
0: 不是，已经发生这问题了，还要追溯干嘛？
5: 我探讨一下，这个车没有吗？
1: 哦，
5: 东哥，我问你呢。
1: 啊？
5: 我问你呢。
1: 我不知道，没开过。
5: 没开过啊？那你说话，你别直拨了头啊！你这。
1: 那个。
5: 你看，交罚款20的。
3: 这个咱这么说啊，这个车这要是高哥的。嗯，高哥得上火住院去，
5: 那不能割，啊，就无所谓点事儿。
1: 你判定他不能自裁吗？卡整个绳一挂，
3: 这叶子板磕了，我高哥不活了。
1: 说个正事啊，就是这个呢。首先一点呢，像既然问题出了，一定跟老板和老板娘说，这没啥问题，一个小磕碰。因为啥？你现在说难听的、不好听的、不开心，你不这事儿也摆在这儿吗？这玩意儿
3: 我来解决。
1: 对，你说这玩意儿修吧，可能几千块钱儿。我朋友开修配厂的，
3: 嗯，
1: 我开去呢，让他那啥看看多钱儿，整吧整吧。所以跟这台车确实跟以后你的驾驶安全方面
3: 不是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3: 高哥，那个没报警是因为是一个悬空的一个像钢管似的玩意儿，
1: 嗯，

0: 他说雷达扫不出来。
1: 啊、
2: 比如说公车前面的那个吊钩。
0: 对对对对对，叉车施工作业时候前那个那俩铲儿起来的时候也是。
1: 我高哥说了。说这个后面有摄像头的啊，就不应该那个发生这种这个交通的小问题、啊
0: 嗯。大泡泡说不是翻车是倒车，那倒车更得赔人家了，你更得赔人家了，你还寻思啥呢？这都，哎呦我天哪！现在怎么大家伙就是有理找警察，没理找记者？你这倒车把人封俊给怼成那样，那你还是还是什么谁的责任呢？这是咋想的呢？你们就赶紧赔人钱吧，咋没保险呢？
1: 不行，你要是想说的维权这块，这个维权这块，
0: 找
1: 高
0: 哥，
1: 找高哥，
0: 高哥行。
1: 对，
3: 这还维啥权？你给人撞了，你给修车呗。
1: 那你不是能打滚？
3: 你想让对方给你修车呀？
1: 你不会打滚吗？
3: 那你分啥事儿？
1: 那出保十年出保都给退全款了。那这不就是本事吗、
3: 嗯、那人家是那个品牌售后好，那叫客户关怀做得好
1: 啊、哦嗯、当时你上电视了，
3: 你这就是 A 创 B， 你
1: 对当时你是不是上电视了？
0: 上了。
1: 当时
3: 我说没有你信吗？
1: 哎，当时你的名叫啥名来的？
0: 刘洋
1: 啊。刘洋啊、哦、
3: 我想叫刘工了，怕重名不好、
1: 对，哎，对，我当时我一看的视频
0: 啊
1: 不看电视我懵了，那时候还看电视呢。
0: 嗯、
1: 啊、我说这不是我熟知的高经理、
0: 这个、公众号里这边有一哥们给我讲，今天家里老人出院打车，特意叫了个 EV5， 因为装轮椅，就是发现这玩意儿比那个福瑞迪出租车好多了。嗯、啊、来说一声啊。行啊，我替福瑞，我替起亚谢谢你啊。哎，他说真有道理，你没发现出租车你经常看着后备箱盖里边装东西扣不上的跑的，严格来讲那个都能罚你。
1: 对呀、啊、
0: 嗯、你要是 EV5 不就不用了吗？我就是说大家伙要干出租的话就干 EV5，那东西确实。
1: 再说 SUV 这个车型嘛，
0: 纽约街头也那玩意儿，
1: 坐着也舒服。
0: 嗯，
1: 尤其男士高个高点的，后排的这个头部空间非常好。
0: 嗯，那胖墩墩说刚才那个混动那个轿子没记住是啥车。
4: 哎呦，说是可能太快了、啊、
0: 帮你来的啊、
4: 嗯、谢谢啊。就是首先我说的是星瑞啊，这车车长是4.825米，4.8米多车长啊，这个其实也不小了。轴距呢是正好2.8米啊，你可以想象这个像卡罗拉什么的，这些都是2.7米左右的一个轴距啊，就是轴距上就大了不少。而且呢，同级别最宽的车宽啊，虽然说是同级别最宽，但也没有那么宽了啊，没有那么难开，1.87米的车宽。然后呢，我说的这个呢是这个 iHave 是油电混版。啊，然后是1.5的发动机配合一个 eCVT 啊，就是一个混动专用变速箱。然后那个车呢能达到市区2升多的油耗啊，就是如果说脚重点踩，估计3升多4升多啊也差不多，肯定也是5升以内，肯定能开出来的啊，相对还是比较省油的。关键是它的工作原理啊，我再说一下，就是4升啊，这个70公里以内啊完全是用电，就算发动机工作它也是在做增程的一个事儿啊，如果说是70公里以上完全是在用油啊，就是分得很清楚。所以说呢非常智能的一个混动车。同时呢，如果你要燃油版啊，你可以关注之前的WTCR 啊，或者叫 TCR 世界锦标赛啊，这个房车的锦标赛，今年呢已经拿了无数个冠军了啊。就现在呢，就是这个星瑞的 TCR 车队，同时它也是一个房车的赛车啊，也是这个原型车在做。如果说关注这个10万级的这个混动车型啊，特别是害我蓝牌混动的，一定要看看现在势头非常猛的这个吉利的星瑞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0: 我南哥他说我没别的事儿，我想吐槽，昨天上花园街接个人，下车跑个狗冲着我车就来了一泼尿。不过我一看有个老头在那溜达，我说你得牵着点啊大爷。他说狗这玩意儿就可点尿，你跟狗一样啊。随后他又往我车上吐了口痰，他说我现在可憋屈了。兄弟，后边这事儿我想告诉你，你跟狗一样啊。而且咱说话，人家弥漫性脑梗马上就要到了啊，脑干出血马上也要有了，咱就让着点得了呗，是不是？嗯。啊，你忍一忍啊。有人说了，福瑞迪后备箱其实不小，主要气罐子占地方了，根本就搁不下啥了。啊，福瑞迪后边是气罐。
5: 对、
0: 哦、对对对，我忘了这茬了，因为它是出租车。我那时候我还纳闷呢，我经常看见福瑞迪后边行李箱塞完之后、嗯、那个后行李盖滋楞着。
1: 咱闲聊，
0: 嗯，
1: 闲聊行不行？你把福瑞迪那个气罐拿下去， 轮椅放到里边，你肯定扣不上后
0: 扣不上
1: 盖儿，因为呢，我母亲就使过轮椅，所以我对这个特别的清楚。
0: 嗯、只有 SUV，
1: SUV MPV。
0: 嗯，问高哥的店是全北向的吗？他说啥意思？刚才说阳光房啊？
2: 全北向的，
3: 全北向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店是南向，
3: 南向的，
0: 南向的。啊、嗯，咋着？你要给他看风水啊？嗯，
3: 你要来买，
0: 刚刚高哥说的星光 L 是纯电的吗？
3: 插电混动，大六座的 SUV， 纯电续航260公里，满油满电能跑1260公里。
0: 你那个没有纯电版吗？
3: 没有，这个车卖的可好了，一天要不卖个两三个都白开门营业了。
0: 问的下一个问题是，自己安哨兵模式能安吗？
3: 挺费事吧？
0: 人家问的是能不能
3: 安。
4: 嗯，好像是满足不了，
1: 安不了。
4: 对，因为他得满足你有那么多摄像头协调协同工作，而且呢，他还得有雷达感应，你有人靠近，他这些东功能启动啊，还是比较麻烦的。就算是安了，他这个价格也比较昂贵，而且这个可能也不太划算啊，就是也没有那个原车那个效果，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也好也不好啊，就是刚才说了很多好，那同时它也很费电啊，就也有不好的处嘛。
0: 三天，我给我发个截图过来，东哥，19款的，21年的沪啊，740两驱的，50000公里，要34，
1: 正常
0: 要价，
1: 正常要价啊，看颜色、外观和内饰的颜色，看当时的价配。
0: 嗯
1: 这个对价格要价要30出头，
0: 嗯，
1: 一点毛病。
0: 不，他要34是算头吗？是。34.9万呢，都中了，
1: 都中了。完了之后呢，具体还是得看车，就说呢，二
0: 这24驱这下值了，
1: 其实
0: 也不值啊。
1: 21年的，现在说
0: 差了
1: 1年不到10000公里，
0: 它确实车况好
1: 开。然后黑外黑内啊，黑外棕内啊，就这些的，30多万，价格真是稀面乎，但是没有用。
0: 嗯，
1: 现在还是不好卖。
0: 楚轩，我今天去做售后保养。我开了5公里，我发现他机油没给我拧盖儿。
3: 那你还挺厉害。
0: 问有没有损害？这一轱辘没事啊，这是第一。第二，你悄悄的告诉我是哪家店，我不节目里给你说出去行吗？你楚轩兄弟一定告诉我是哪家店，因为什么？我跟你讲，以前我也遇到过。
1: 嗯，
0: 机油尺没给塞回去，这家伙打火得造了10来个冲程才着。然后刚因为啥？他机油压力压不上去啊！哎呀，你说这个人呢？这时候，哎，好了，我这时候怎么还能有来电呢？我应该是不是设置成免打扰才好？这时候，啊，那个你悄悄告诉我是哪家店啊？因为这个没扣盖吧，就是机油压力有时候上不去。
1: 首先一点啊，不管是哪个品牌或者哪个修配厂，
0: 嗯，
1: 我个人都建议你回去。回去呢，我们并不是说想跟他要什么或者什么，你得给他上一课。因为假设这个车就换了个机油或者进行了什么维修，那么这个机油盖、发动机那个机油加入口呢，这盖没有扣上，这个是在所有的程序里不符合程序的，或者你缺了程序，这是呢你发现了。如果假设是一个女士，她不懂车，那么没有这盖一直跑。他说我跑到8000公里、10000公里时候换机油的时候再去，这时候发动机肯定会受损。这个那啥，这他应该是个老司机，老司机能听出来，因为老开一台车，他能听出来。
0: 对，我是咋回事？那次我是打，我说怎么这么多冲程才着呢？哈，但是着急上班我就来了，下班我寻离大同那儿近，我就直接你都可能忘，那是大黄蜂，我咔开到他那儿去了。我大同那个瞅着怎么这家打火今天家干了10来个冲程，以前是突一下保着啊，才着，一周机盖子，呀，这机油尺怎么在这儿呢？
1: 对，像这个机油尺不插上，或者是这个机油加入口的盖没有这盖上的话，第一点就是量车的时候它一定会抖，这个发动机它会抖。
0: 我那时候是夏天，当时没发现的。
1: 那时候天那啥，天暖和啊，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事儿嘛，你应该回去。我们并不是想要他或者是责难他，但是呢，得找他们负责人跟他说，
0: 告诉他一声，你查了这是人，你得相应。
1: 对你这是
0: 你家这个员工太不负责任了。
1: 对，程序缺陷嘛，对吧？
0: 楚轩，告诉我是哪个店，你发来看看呗。啊，你这么信得着我？啊，这现在这不文明现象，有些都没法给大家伙看啊。 就不展示了。问视频号的朋友啊，再说一遍，我们现在用的微信视频号呢是909徐峰砍车啊，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战舰700又是
4: 啊，
0: 你是用我们这个来这个小庙里边来给你们预热来的，这是
4: 战舰700的话应该没什么额外权益啊，但是你可以加我微信，我这个朋友也比较多，给你问问啊，18045078887，最近这个车因为快上了啊，也预热了，
0: 想找你要多要权益，这也不是他的产品呢，
4: 你问吧啊，你加我微信嘛，因为确实问这个车的人很多，但是实际加我微信的还真没几个啊，问我的不多啊，18045078887
0: 啊，不是服务站呢，修理厂，
1: 修配厂的话也得回去找，
0: 他说仨人忙着给我换呢，
1: 就是因为仨人，一个人就不会出这，
3: 他以为他拧，他以为
0: 三个和尚没水吃，
1: 对，
3: 看来修配厂活不忙啊，
0: 他我也不要啥，我以后再不去他家就行了。行兄弟，你
1: 那
0: 我告诉你，楚轩，像你这样的哥们儿，我周围好多这你这样的人，我就是他这样的人。
1: 对，
0: 我下次我不找你了。
1: 那个就像有的饭店，刚开始挺火，但是那吃完之后都不来了，老板真不知道什么原因，人没了，
0: 人也不说。
1: 其实是啥呢？菜做的不好，人这个来的这个食客人不吱声，人不来了，就这种问题最难整。
0: 鲨鱼，他说还说那个，当年我在尊荣，沃尔沃 S80，也是齿没给我插里头。我长途我保养完我到松原了，我车里边全是机油，
3: 喷出来了，
0: 喷了，
5: 这个
0: 完全隐患了，容易就爆瓦了，就
1: 见过有的4S店吗，然后之后呢机油放完了之后，正常我们应该上去有给加机油吧，人一口机盖开走吧，
0: 看了神八了，有点上头，行不行，就问你们一句行不行，你知道我这随着东哥岁数大了吧，我先冷静。
1: 对，
0: 这玩意儿行不行？你说，哎，这么说啊，他现在刚来，你就说他不行，咱是不客观。
1: 嗯，
0: 你要说的就行，他要是不行了，你担着呀。
1: 但是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说
0: 啊，
1: 是路虎那个山八高哥是不？
3: 说的应该是他，
1: 30多万，而且呢是个新能源车，完了车身尺寸也不算小，对吧？你说那行不行？看品牌，看车。刚我高哥讲话了，刚才看尺寸大呀，他就肯定是就是说拿这30多万也行。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真的跟我们民族品牌这些做新能源的这些 SUV 30多万比的话，虽然它是奇瑞的啊，奇瑞这个合资的是神马，但是呢，跟这些专业做新能源的出身的。
0: 因为他是做汽车的，
1: 对，他是做油车出身的，所以的话呢，他肯定功力方面还是差点，这个主要看你看啥，如果你就看品牌，我要开路虎，买个新能源的开的也没毛病，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说我追求这种科技性啊，包括这个各方面，哎，然后呢，我觉得民族品牌专业做电车的企业，他们在这个价位应该做的是比他会好一些。
0: 这个起亚广告，感谢0932大哥。
6: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7: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周日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砍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这个来，欢迎各位继续参与节目，参与方式两个啊，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啊。909徐峰砍车微信视频号，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这隔壁叔叔他说，你那好歹是自己去修车，他说我在机场路一个检测站检车，我到家那边给我打电话，机油池在他那儿呢。
1: 现在就不错了，我高哥当年玩地沟的时候轮胎扣上了没跟上螺丝，
0: 不，这个倒不至于，在哪儿一开就掉了，
3: 就是
0: 我可是听说过给人换完换机油啊，把机油放了没加直接开走，
1: 开出去的大概小走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有2公里啊，有没有2公里啊，
3: 真是着急了
0: 直接就爆了，
1: 开着出去的
0: 空的，
1: 板车拖回来的， 大修发动机了，你说？
8: 还有一个出厂的时候，
0: 对着话筒说，嗯，出厂里边没机油，
8: 还有。

0: 个出厂就没有。
1: 那不能吧？出厂就没机油？那太好了。
2: 嗯，
1: 高哥，讹他去。这要是我高哥，
3: 厂家得给解决。
1: 打滚儿，讹他。
0: 换翻。
1: 嗯。这是酒店用品。他说：“我江淮和悦 S， 我想领个国补。报废站说是得15天出手续。”
4: 嗯，
1: 是这么回事吗？他给我4500，靠不靠谱？
4: 首先的话呢，看你这个车的这个重量，重量的话，目前
1: 它是1450公斤，
4: 好了，
1: 整备
4: 给他多加
1: 4500，
4: 1450、
1: 嗯，
4: 对吧？完了给他4500，
1: 嗯，
4: 毛你家的，这不毛价吗？
1: 高啊！
4: 因为呢，从今天的国际金属行情来说，
1: 废铁
4: 国际的金属行情，嗯，应该是在2900。2900的话就算3000，你一吨四的话是4200啊，
1: 嗯，
4: 这不是卯价吗？
1: 他给4500。
4: 哎，行，我就跟你说一下，正规的话呢，确实就是今天的行情就是2900。前一阵时间国际金属大盘比较上扬的时候是3000，
1: 嗯
4: 啊，但是呢，据这个国际金融形势人说，将来可能是未来的还会往下掉，
1: 嗯
4: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正规说的话，确实应该在15天给你返回一个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一个报废函。但是大家一定注意，最近呢，就是因为报废车比较多嘛，确实有不法的人，
1: 嗯，转向镜头，不法分子，
4: 不法分子啊。完了之后呢，他会挑各种理由，最后给你少返款，或者让你给他的补偿。但是哈尔滨市现在有7家市政府指定有资质的报废站，你去这7家就没有问题。
1: 问赛图斯跟施波托这底盘差距大吗？
2: 赛图斯1.5T 8AT 的和施波托界它三大件是一样的，
1: 悬挂结构啊，材料什么没区别是吧？
2: 对。都是一样的，对，一个是，
1: 啊，哎，对了，你们赛图斯交多少个了？
2: 店内现车到一台交一台，基本上现在在交付的都是预售阶段定制。
1: 交了得有几十台了吧？
2: 嗯，那没有那么多个，嗯，
1: 啊，
2: 好，还没有那么多。
1: 我看这玩意就不如电驴子来的起货那么狠啊，人家2分钟50万辆啊。
2: 嗯，对，确实是啊。然后如果要是想买 1.5T8AT 的话，我觉得全新赛图斯现在这个99900裸车价格还不含所有的置换补贴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怎么的也比施波托界便宜2万块钱左右。嗯，但是
1: 肯定施波托界好，你不用比。
2: 那倒是啊，就像我经常说的，施波托界在赛图斯就是出花了，他也是弟弟，就是真的是。
1: 昨天我在哈姆，你说这个我想突然想，
2: 嗯，
1: 哈姆高速我碰了一个那个施波托界，
2: 嗯，
1: 咱说啊，高速公路限速120，
2: 嗯，
1: 超速不到10%的话是不违章不罚款不扣分的，
2: 嗯，
1: 我就每次上高速我就叼着131那么跑，
2: 嗯，
1: 定速，
2: 嗯，
1: 我这么撩着，你知道哈姆那全是弯儿，
2: 嗯嗯，
1: 一个施波托界，我那个大哥没挂牌子，应该是个钢蹄，跟疯魔了似的。我不提倡这种行为，嗯，但是可见这家伙挺稳，他超我刷一下就过去。当时把我就造一愣，我说这道你敢这么开？你肖大爷知道哈姆那段的不好开，
0: 老出问题，
1: 老出问题，都是坡，那个弯多急啊，哇哇那小子，我看那时速啊，他多了不说，150他得有。
2: 嗯嗯，
1: 但是也说明啥，啊，这车底盘真行。但是那大哥，我觉得真有点精神不好。
2: 对，所以说如果要是想买这个赛图斯啊，1.5T8AT 和咱们这个施波托界一样的，99900就可以买得到了啊，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有个这个咱们的老听友说，没记错的话是后这个悬架是扭力梁，它这个1.5自吸的是前麦弗逊后扭力梁，但是1.5T 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啊，所以说这个还是一样的话，如果要是想少花一点钱啊，全新赛图斯也不错，可以接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1: 战舰700和哈弗 H105年后谁保值更好？大哥，我要有那本事，我还坐这儿吗？干期货多好啊！
4: 我就想知道今天晚上双色球。
1: 我那个你知道了，回头就变了。
4: 我知道。
1: 我说你要知道这个的话，你期货买卖，东哥，你知道期货可比股票厉害啊？
4: 看过。
1: 期货我要这么准，兄弟不用，我加一个杠杆，我忽然来我加50倍的，一宿上岸了，对不对？那何苦在这儿啊？
4: 或者我也关注，我比较支持体育事业，
1: 嗯，
4: 足球
1: 可以，
4: 足彩也可以，
1: 嗯，
4: 是吧？你告诉我今天晚上那俩队几比几就完事儿了，
1: 一个比分就够用，
4: 对， 剩下的那啥，剩下的我来办。
1: 嗯，新换的机油，我量车超上限2毫米，没事吧？
4: 嗯，是这样的，不管你这是这个电子的还是这个查齿的，
1: 2毫米应该查齿、
4: 对，然后呢，这个都不是特别特别准确。不是说精准的啊，就是如果是2毫米的话，就是超上限2毫米，这个在你使用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1: 不管它，18单独店在小西屯儿。哦，
2: 小西屯儿不就我们单位吗？
1: 对，你们那边有18啊？
2: 啊、
1: 在哪个位置？我怎么没看着呢？
2: 嗯，
0: 宝马旁边摊儿。
3: 对，他那拐弯那个位置。
2: 嗯
0: 嗯。
1: 能说说星越 L 混动这款车吗？
3: 星越 L 混动现在三个配置啊，主卖的我觉得应该是中配的星汉版，是53700的，高配的旺舒版159700，这个多了一个千里浩瀚 H3 的辅助驾驶啊。相对来说，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出的这个博越 L 的这个混动，不是这个智驾的话呢，它可能相对来说要弱一点啊，因为它是这个纯摄像头的啊，没有激光雷达，但是呢，我觉得高速呢辅助也是够用的，少了一个 D to D 的点对点啊，然后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H3 也够用啊。这个车呢能做到市区以内呢4升多的油耗，同时给你 1.5T 的发动机，空间的话呢2845的轴距啊。你看这样的一个车，无论是家用还是说智能化程度还是油耗各方面都比较占全了，所以说现在卖的也确实非常好。唯一的不足就是现在的优惠官方给的稍微少一点啊，而且控价控的比较死。现在来看，就是以前的星越 L 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它的油耗会比较高。2.0T 呢全系对吧，然后它都是这个加95的油，油耗呢稳定在10升以上，无论是你两驱四驱都是比较费油的。但是呢出了这个 1.5T 混动之后呢，把它的最大的一个问题给解决掉了。然后呢这个 iHave 的技术也一样啊，就是都是70公里以内完全在用电，你在起步阶段呢也感觉不出它的动力有多弱，后段呢稍微差一点，但是家用完全是够用的啊。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在13万啊左右或以上的预算，关注一下星越 L 的星汉版或者是这个旺舒版都是比较不错的，也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 嗯，这哥们儿说当年搁起亚店提完车出来，销售顾问后边嗷嗷撵我，使劲喊，我还以为压着他脚了呢。合格证、发票啥全扔人了。
2: 没给你吗？还是
1: 他给他，他肯定得撂了。
2: 骂点
1: 对你那时候应该你没在吧？这是他说好多年前的事
2: 儿。
1: 嗯，要告我也毛了，你这是不是压着人了？
4: 辛苦都辛苦都一样。
5: 提完车时候是最高兴的，
1: 对，
5: 忽略了任何东西，
1: 啥都忘了。
5: 那就开着车美滋滋的就往回跑。
1: 我这种事儿吧，假如说你是四 S 店老人，行内听说类似的故事很多很
4: 多，太
1: 多
4: 太多。
1: 嗯，
4: 以前呢，就是在车管所有一项副业啊，
1: 嗯，
4: 那时候呢，再说这个车务处呢还在保洁附录的时候。你看高哥，我瞅你呢，你咋不配合我呢？像我高哥这种心眼比较少的人，哎，这个脑袋转的比较慢的人，在那什么都丢，什么新车的钥匙，那时候还有附加费呢，
1: 啊，
4: 嗯，把附加费证那啥的，完了之后呢，一丢了之后，就有人旁边给他出招了，说哥们儿，你在这墙上贴一个纸儿，说我什么丢了，
1: 嗯，
4: 完了我给你酬金100块，
1: 啊，
4: 嗯，很快就找回来了。
1: 啊，
4: 那时候就
1: 啥都丢，
4: 特别特别的多。
1: 那个闲话唠起来，这事儿四 S 店的大意，这个事儿我记得节目里讲不讲我忘了啊。那时候是我一朋友上肖大爷那儿提车，到家了，都走了，所有手续全办妥了。我这边来个电话，峰哥啊，你给你哥们打个电话呗，把车拿回来给他换一下。我说怎么的了？那车有毛病？不是，他买中配，我给提个顶配拿走了，
5: 差10万块钱。
1: 那是2006年、2005年吧，好像是。
4: 那
1: 完，我赶紧周回去。我说你给人送回去。我说那车提错款了是吗？这是我没看出来呀。
4: 也就是那个年代，真的那时候比较淳朴。要是现在高配的，我给你开回去。
1: 嗯，
4: 刚我高哥讲话，我就这么开着了，有招想去吧。
6: 但这个车交错了，销售有责任，库管员有责任，财务、
0: 对
6: 销售。都是有流程有签字的，不把关好，
1: 嗯，
6: 我们以前4S店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4: 啊，爱车会有这套程序吗？库管了什么销售了？
6: 哎，没有，结果还没出错。嗯，人越多容易越出错。
4: 真神，
1: 麻烦给介绍吉利的银河 M7 探索，225公里续航的这个车，女生开。
3: 女生开十万级这个车没啥问题啊，这个以前这个车你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以前叫这个银河 L 七啊，这个现在呢叫 M 七了。相对来说呢，我觉得从车方面比以前的 L 七要略差一点啊。然后呢，智能座舱呢也有啊，智驾芯片呢啊，这个座舱芯片呢也不错，各方面表现看都提升了，特别是它的这个公里数。但是呢，你想就是同样是十万级的车，把电池从这个120公里给你涨到220多公里。对吧，其实车来说很多的零配件是要减配的啊，质量方面我认为还是比 L7 可能要略差一点。但是呢，换句话说，在十万级大家现在都在卷这个电池的大小，没人再用120了吧，基本上都是在这个220多公里了。确实我们在市区代步来说，它纯电的续航里程要多了，电池要大了，实用性要强了。但是呢，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车的其他东西可能要略逊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吉利作为特别银河，现在作为新能源销量的第二品牌吧，除了比亚迪就银河，还是这个可以的，而且售后呢是有一定保障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你要说它跟新势力比智驾啊，它可能用的也一般啊，比这个智能座舱哎也有，但是呢也没有特别出色，所以说呢就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就像你买个比亚迪，它各方面有什么样一个短板吗？没有什么明显短板啊，安全各方面也都不错，但是呢你要说它特别好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所以说女生呢如果说家用代步，我觉得可以选，而且是闭眼睛选的一个产品。
1: 同事买了个车说送免费充电桩，现在送完了，说是这个保护箱和立柱的收费，问合理吗？
3: 合理啊，怎么这样啊？
1: 人家送的是桩啊。
3: 对，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用这个安装的，这个额外要注这些啊。而且这个柱啥的，你上网买，你不愿意在他那买，上网买呗，有的是
1: 啊。对
3: 啊，
1: 你可以上别地儿买去啊。
3: 对，你要是有条件，你买个整个墙安上就完了呗。
1: 您，哎，我想有个疑问哈，如果说您是在地库停车，家里有车位的话，刚才说那些东西是不是就没用了？
4: 他是这样的，他那个车位，徐老、
1: 啊、
4: 正好四面没有东西。
1: 啊，跟我旁边那兄弟似的，我旁边那兄弟就是，但是不，他离两个柱子远嘛，他怎么整的，你知道吗？
4: 嗯，
1: 他把我俩关系还挺好，他没掉到我那顶上，他掉到那边那个顶上
4: 啊，
1: 扯了个大斜线
4: 是
1: 挂过来的，他离得老远了，离了隔了一个半车位。它其实那挺麻烦的，
4: 所以呢，它这个需要一个立柱。
1: 嗯，
4: 另外就是再说一下，就是有的车主吧，我觉得对这个充电桩特别的重视，这个没毛病。但是外面不要再加任何的盒了，
1: 犯不上。
4: 看有很多，这其实这个充电枪就是往那一挂的玩意儿，然后呢，到咱这儿呢就加一个大方盒子，而且还我看有那盒质量真不错，还挺贵，就没有必要又糊又裱上了，是不是？
1: 这是要买吉利星耀八，想要问问这车的优缺点。星耀八优点你来说吧。
3: 星耀八也够大，对吧？但是它卖的现在也不多啊、嗯。然后呢，这个最早是银河一八，然后出了这个插混版呢，
1: 2.9升轴距，多宽敞、
3: 哎。对，然后呢，三档 DHT 啊，然后1.5T 的动力，我觉得各方面东西用的都不错啊。然后呢，主要是销量不太好。
1: 我告诉你，一个溜背它就完了。
3: 哎，然后呢，空间呢，表面看着很大，实际坐里面呢，感觉头部还是略小一点，因为这个溜背造型嘛。
1: 所有溜背车，这个优点，这个缺点，一后边头部不得劲儿，二手车折得很，三市场保证不好。
3: 嗯，而且这个车价格现在一直在不停的往下降啊，因为也是比较卷啊。包括同门呢还有竞品都是在降价，所以说它呢现在南方很多城市用它做这个专车啊，网约车还是比较多的。但北方的话相对来说没人拿做专车，还是少一点。车肯定是没啥毛病，只不过你要买这么大的一个车呢，它的竞品实在太多了啊，家家都有这个价位的车，可能哪儿都有比它好的，也有不足它的。当然呢，作为一个银河的品牌，它给你的东西我觉得还不错，但如果你对空间大小没那么要求高的话，你看看星耀七是吧，然后便宜不少，还是四驱啊，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选择。
1: 驾校交了钱了，觉得不正规要退款，说要扣我50%违约金怎么办？兄弟，你看你俩签的协议咋写的？协议上其实很严密，我跟你说，你这钱还真就不一定拿得回来。另外还有，你说的不正规是怎么不正规啊？
4: 如果是像哈尔滨的驾校，目前来说啊，就是周边的咱不太清楚，就是哈尔滨
1: 市里边都挺正规
4: 的话，其实都挺正规，都挺正规，而且的话，他们也都是在不管是商务局啊，还是交通管理部门，人都是有备案的。
1: 问2019年4月份 CX-5 20智享65000公里，现在想要卖，您值多少钱？
4: 这个如果是白色的带天窗的，因为我不知道智享版是哪款啊。2.0的2019年，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6万左右，必须带天窗，白色，公里数少。
1: 嗯，

0: 二手车有意思，小鹏 M03，
1: 嗯，纯电的，
0: 2025年1月份买的，
1: 嗯，
0: 这跑了19000公里，灰的，
1: 嗯，啊，颜色不错，嗯啊，如果是这样的，这台车呢，我不知道这个小鹏，这个你买这个 Model 3啊 ，Model 03应该这样，然后之后呢，这个车现在新车优惠完什么价格？你问问新车这款车现在优惠完什么价格，在这个价格上减20000或者减17800，就是这台车的一个市场终端成交价格。
0: 嗯，女孩开，要求12万预算 SUV， 要混动的啊，电的续航得是不低于200的，给推荐一个。
2: 那我先说呗，我先说说吧啊，半天没说话了，就是推荐领跑吧，因为他女生
0: 开。你那边客户男女比例怎么样？
2: 女生比较多，实话实说，因为可能说女生对这个电车还是接受程度比较快，然后再加上就是颜值啊，颜控，然后确实续航里程也比较长啊，这是买电车最基础的几项，就是配置高、好看，然后续航里程长。所以说这个买领跑的汽车的这个车主啊，女士还比较多的，特别是我给你推荐这款 C10， 这个 C10 的续航里程纯电部分是290，那综合的这个里程是1300。如果说你要是女生开的话，这个车是车身长度4米70多，轴距是2米825，而且这个车呀，因为配置该有的都有了啊，也是配置非常丰富。最主要就是这个车的座椅非常非常舒适，非常厚重。就女生坐到里边开的时候，一个是你的视线也特别好，而且这个坐垫的这个厚度啊，真的是，咱不说大沙发，真的是非常舒服啊。这个车我自己也开，那一定要建议你来看一看我们这款410增程版啊，125800的指导价，因为它12万左右预算啊，基本上也都符合。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手里有置换，现在还能拿到省补，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有部分的现车啊。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0: 对，哎呀，忘了，
1: 12万，
0: 忘了吗？你那个其实，哎，这我得罪莹莹一句话，从小姑娘角度来讲，
1: 我觉得颜值更好，
0: 因为你那个就是咱说实话实说啊，这也是个双刃剑，那个阳刚之气不足，阴柔之气很旺，
1: 但是不外乎它是真漂亮啊，外观呢还不跟别的车型雷同啊，尤其是低配车型确实是不好定，是周期稍长，119900，增程呢续航是200的。但是满油满电的话，在南方测试的话也是1300左右，能开到，但是东北肯定要打折扣。但是这款车呢，我诚挚邀请您啊，先锋路的2号，或者是说城乡路302号，两个地址都有试驾车，您先去感受一下。我相信无论是外观还是科技感，最主要的话它安全等级非常高啊，您拉着家人或者带着朋友去感受一下这款车，您别自己去，因为这款车号称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您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不知道您手里有没有二手车，现在推出来的大客户政策或者是长补啊政策都有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0: 我杰哥点菜点的非常明确，只要吉利和比亚迪的车，看见了吧，要求那个电续航200以上的，13万以里的，12万以上的，要质量好的，带360的，还带自动泊车的，
3: 这俩品牌你就至少有4-5款轿车，
0: 好像还得多。
3: 对，你像这俩品牌，你别说人家这俩是绿牌车销量第一第二，对吧，你自己每个人都俩网，又王朝又海洋又 A 网又星网，是吧，你这能看4个店，每个店都能看至少2款车，这加来多少了，你这个都能满足你这个要求啊。看看如果轿车的话，比亚迪看看秦 Ultra 啊，新出的，银河看看星耀旗四驱的，然后
0: 360在这价全有，
3: 对，你中配就都有，这
0: 都不能叫要求，
3: 这个，对，而且呢其实你说这几个车，我跟你就是咱这么一说啊，说完之后6-7款啊，7-8款有啥区别吗，都差不多，都一个玩意儿啊，就是外观不一样。
0: 大家伙在对于车辆选购的意向上啊，其实绝大多数人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像这兄弟说个360这就吭哧半天的，现在车都带，你说这能算个要求吗，在这个价哪有不带的了。
3: 对，就是还换句话说，你就说这个，就是银河 A7。 跟那个星耀七，对吧？他俩除了差四驱之外，他俩还差啥？你就什么东西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吗？就是差点价格的话，家庭使用有什么样的区别吗？电池用都一样的，供应商都一样的，架构一样的，两个网卖两个车啊，可能一个多四驱，就如果不算这个四驱的话，完全就是换壳车。比亚迪不也一样吗？所以说喜欢哪个买哪个呗。要想买新的，对吧？看看新出的啊，然后你喜欢哪个外形，你挑一个就行了。就品牌选对了，买哪个车，只要不买特别小众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0: 买福特特顺找谁？来找刘大爷，
4: 加我微信吧，171-488-1357啊，是171-488-1357。现在呢，这个福特这个面包子啊，在你们全
0: 他现在挺火，还行。
4: 行，人那店比咱诸位各位嘉宾的店日子好过。
0: 东哥，你没发现吗？江铃福特现在比长安福特日子好，
4: 好很多。好，
0: 长安福特现在靠着探险一个。就是独苗在这支着，
4: 而且销量并不是特别理想。
0: 啊、人江铃福特现在好几枝花开着。
4: 是，而且呢，包括这现在这个面包呢，也推出了厂家的有部分车型也有补贴了。你就加我的微信，完了之后下了节目咱俩微信聊啊。
0: 啊，杰哥说他要 SUV 不要轿子。啊 ，SUV
3: 什么海狮？然后这个战舰不是因那个星舰七
0: 是什么原啊
3: 原纯电的啊、嗯、
0: 不是那个宋
3: 对宋
0: 宋
3: 对这海狮什么这个宋啊宋了好几个
0: 对宋 Pro 宋 Plus 宋 Max
5: 其实峰哥很多五菱的产品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嗯、除了小半截子就是小面包或者纯电的小车他忽略了有星光 L 插电混动大六座的车型。价格便宜空间还大超高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其实跟你看的车呢也作为竞品建议你到店里去看一看实车
0: 嗯，
5: 来先锋路七号电话3-8-1-9-4-8
0: 赛图斯不讲价能给贴个车衣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贴不了
3: 讲的不少了
0: 你倒是不讲价那一车衣都
2: 你还不如讲点价
0: 要不那个他是一老赠个风挡膜能赠吗
2: 赠不了
0: 也赠不了啥都赠不了
2: 啥也不好使
4: 你得想想办法
0: 高哥能办
4: 对你朋友不有那个免费贴车衣的吗你去给他贴一个
0: 练刀
4: 还给钱那个、还倒找钱那个
0: 练刀那个
2: 确实有啊我们家销售有这么操作的但是收获不少
4: 千万别去
2: 别给自己、那个、
4: 千万别去啊
2: 一共挣200块钱、
4: 你一去万一你去伤着你那人可不算对吧
0: 因为啥呢他们正在练手那个小孩吧他滑车衣那个就踩的时候他那个刀啊17-8的滑到车漆上
2: 我虽然赠不了你车衣但是你去尚德贴车衣应该能给我个面子啊
0: 比别人便宜
2: 对
0: 嗯
2: 肯定是好事
0: 就是在一口价基础上那个王晨再给你能让的便宜就这么简单
2: 嗯
0: 啊哎呀这个是我的车贴完改色膜去备案为什么新行驶证没照片现在都不用照片了兄弟因为警察叔叔手里有个小设备你是啥色儿他能看到不用照片啊我那个已经好几年没照片了
4: 都多少年都没有
0: 对不用啊
4: 但是呢你说我是个完美的人然后呢你说我去拍张车体照
0: 你自己拍一个压上也行
4: 对拍个车体照
0: 对
4: 放里
0: 你自己上哪儿拍一个压上都行因为啥呢这个东西它不具备法律效力
4: 可能现在在有的城市或者有的省份行纸质的行驶证已经没有了
0: 嗯，我、哎、东哥，我那行驶证现在我都不知道还有啥用，
4: 所以
0: 都用电子呀。
4: 其实应该在2026年1月1日的时候呢，这个就发布了一个法规，就是说呢，是交管部门倡议大家以使用这个电子行驶证啊，所以的话呢，纸质的未来将会很快呢，时间内就会。退出了
2: 对但是有的厂家主机厂你置换补贴最后一步要一个新车行驶证、这个你得是纸
0: 电子版的不行吗
2: 电子版不行
0: 啊、
4: 当它这个取消了的时候就不用了
2: 对
0: 2015年奥迪 A6 的2.5的他说我现在怎么这变速箱油这问价把我问迷糊了四 S 店是660外边160怎么差这么多
2: 160
0: 这个中间还有260和360的兄弟啊，这么说吧，660的呢肯定好，但是我告诉你，160的肯定不行，这个360的就可以。当然我说的是正的八经的修配厂的啊，你别那个 就有些那个

0: 有个推算的方式，怎么推算呢？如果一个正经的修配厂，咱说正经的修配厂，正规的修配厂，它的价格应该是4S店的50%到60%。假如说这个活是1000块钱活，那么我上外面的正规的修配厂干的话，它就是500到600，这是正常的。如果有人说200、300给你干了，那好像是不太正规。
1: 这在路上嘛，你这一天嘛，你说他是我高哥黑粉吧，他有时候还夸我高哥，你说他是我高哥的粉吧，他有时候还糟践我高哥，
2: 不正常，一阵一阵的，
1: 他一阵一阵的抽风。他说高哥就盼着不用结婚证该多好。
3: 现在高哥用吗？也不用了，
2: 不影响，反正
3: 对。
0: 这个哥哥现在就是结婚证对你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呗？
2: 没有
0: 啊，
2: 没有。
1: 那张纸儿对我高哥说没有制约力，
3: 哇，好几个呢，
2: 都不如港澳通行证有说服力。
0: 忽然我想起一首歌，好像叫《自由飞翔》吧？高哥，
1: 月亮之上
0: 飞呀飞呀！
1: 哎呀，这个忠实听众说 C7 的2.5、2.8的哪个更推荐啊？你说 A6 子呀？
0: 那必须2.5的，
1: 那2.8多老了。
0: 首先一点啊，咱说句心里话，不管是2.5的和2.8的，这两个车呢，从现在的汽车时代来看，它已经都老了。
1: 对，2.5那个其实也老了。
0: 是，
1: 我跟你这么说吧，现在吧，2.5的还说，哎，我这给个啥都不换。跟你说个，跟早年间开日本舅的特别像。你说啊，给个新捷达都不换。2.5的 A6 的那个机器，你不管是发动机啊，还有这个动力感受各方面的，它都不行了。那2.5那个机器，咱说都不如2.0T 那个有劲儿。
0: 是这样的啊。我们节目吧是正经节目，对吧？所以呢，有些词儿又用不上。如果是袁农老师要是懂车的话，这个问题你问他，他会给你个嘎巴溜碎的答案。
1: 哈，你刁三哥讲这更有意思。
0: 对，所以如果2.5和2.8选的话，一定要选2.5
1: 的。如果一定要选的话，
0: 哎，但是呢，有的人就会说了，说2.5的不烧机油，六缸啊，你放心，不会2.0T 丢机油。我告诉你，2.5的照样丢机油。而且他如果维修起来要比你那2.0T 的，
1: 东哥他修价跟837一个价。
0: 对，高哥几个桶子？
2: 几缸车呀？
1: 2.5的 A6
0: 的、
2: 四缸吗？
1: 啊，行，
0: 是没错。下一话题，
1: 你接回地沟待着去
0: 吧。你上来是多余了，
2: 下地沟也是四个。
1: 2.5的六个，
0: 哦，四个，就是说当你我们碰见一个天赋异禀的人的时候，
1: 你要鼓励他成为，
0: 你让他一定往下走。
2: 东哥，你确认吗？2.0T 的也有六缸，
0: 不是四缸，一点。所以你说的全。
2: 我问你，2.0T 的有没有六缸发动机？
0: 你分啥车呗？
2: 不是，我问你有没有？
0: 你那得分啥车呀？
2: 你看多余，这我这
1: 高哥，你要说就说奥 A 六子他没有
2: 啊，
1: 他别的车有。
2: 我
1: 记性不好，我跟你讲啊，在80年代美国那款车，到现在为止我就忘了名字，那个名字挺嘎咕的，它是1.6的六缸。
2: 这也没听过。
1: 刚才要买比亚迪或吉利那位听友，我劝他一定要去试驾，不是因为在小张总那买车我就捧他，我是试驾完了之后发现吉利的底盘跟对方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段位，用料质感更扎实。顺便附上我的爱车一张图片。
0: 哦，
1: 这是你铁杆用户啊。
3: 嗯，
1: 看着方向盘舵把子，你能知道是你啥车啊？
3: 我是卡了，你看关键时刻卡了，你。
1: 我都不认识你们的车，都看不出来模样，都大伙都长一样。
3: 这银河啥，我也不认识，也不是我卖的，反正
1: 我不认识这车。
3: 嗯、
1: 现在这车，你就是它方向盘露个标，我知道它是牌子，但是呢，你说型号都一样。你那天我就记得，那个谁小胖把他家那个开了，我一瞅。这个都，你把那标都抠下去，你把领跑 H10，那个理想、问界，你就都放一块儿，唰唰唰唰唰，整个九宫格，你瞅谁都迷糊。
3: 不光是这些新能源，你就是什么，旅行者，长城的，什么什么 H5、H9，
1: 反正他们
3: 内饰搁长一模一样，
1: 对，都一样，
3: 五度标一样，
1: 一点设计感都没有。长安 Q07 跟银河 M7 女士上下班开，小波波问的，这应该是个姑娘。银河不是你家的，你
4: 我说那个对长安 Q07 吧，这个车它俩的一个是。

0: 车身尺寸不一样啊 ，Q07 偏大一些，应该是轴距差了10多厘米，然后包括这个外观尺寸也是比较大，但是价格它俩真差不多。但续航里程这块Q07 最低配的是145公里，高配215。那如果说你要是看那个银河 M7， 它是标配225，你就买这个高配的起源 Q07 的续航里程，它才跟 M7 它俩差不多啊，少了10公里。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空间它会偏大一些。主要你看，上下班如果说你的里程数比较高啊，肯定买电车要买这种这个续航里程长、大的、大公里数的，肯定要更好。但是你都看到这个预算的一个这个价格了，在12万左右，对吧？应该是。
1: 嗯。
0: 那你这
2: M7 的话，
0: 12万多。嗯。得到13万多。对，所以说你都看到这个价格的车了，那有多一个选择给你提供啊，你可以自由去看，就是我们的领跑 C10 这个车的纯电续航里程是290，那在这个车身尺寸上来说，也都是比这两个车型要大一些，轴距2米80多，这两个车是轴距在2米7左右，所以说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试驾圈，你感受感受，而且 C10 这个底盘也特别好，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啊，然后360。的这个全景啊，这个配置肯定是非常多，主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也是刚刚改款之后升级的。我们店址呢是在先锋路、城乡路还有松花路，如果你想看看起源和这个领跑都对比一下，你就来先锋路啊，过道就是，都是我们集团店，你都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我哥2:08今天流水203，回家喝酒去了
3: 啊，挺好啊，
1: 知足吧人家、
3: 而且呢今天是个周末、
1: 另外还有啊，我多说两句啊，别天天喝。为啥说别天天喝呢？你记住啊，哪怕一天你就是2两，一天2两，一天2两，你前提啊，就是您现在是别是老头了，这个特别不好。神经外科大夫讲过，天天遛，他说你脑干出血的概率几乎就无限接近100%。
3: 啊、哦、1:1。这个专家说的是吧？
1: 对，
3: 这个咱说一下刚才那个车吧。其实如果我听的意思，好像这个是个女士车主是吧？首先一点，咱这个预算的话，一个女士车主只是上下班用车，我真不建议看这 M7 或者这个 Q7， 因为这两台车车身都是奔着5米去的。你说在上下班，你选个那么大的车，你开着别扭。
1: 万一人家单位就跟咱这院子里是停车方便
3: 的。那个再这一点就是说呢，那么我们买一款车的话，也得女士开车，不像男的，那么也要和自己搭，对吧？12-13万的预算呢，不管你是如果扛混动的，我觉得马自达的
4: 这个 EZ60，我觉得尤其是女士开啊，你挑颜值一定要看一个颜值啊更漂亮的。而且安全等级更高的这款车，我觉得您完全可以把马自达 EZ60 现在放在第一位去看。一安全等级，二是说咱们现在马上要推出了一个激光雷达版的这款车，更新换代来讲的话，现在也是比较合适啊、哦，因为每天你就交10块钱，每天有100的膨胀金。别人正价买车你是有优惠的，那你交钱的时候，等到真正上市了，少交了2-3千块钱，这个一定要去看一下，价格、外观啊，包括时尚度都够用了。这款车我觉得女士，尤其是女士去看一看，真的非常友好啊。先锋路的2号，或者是城乡路302号，您都可以去试驾，看看哪边离单位或者是家庭近一点，您就去哪儿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二手车，现在咱们推出的一些政策也都是非常好的。那肖峰的微信15846377 3个5。
1: 另外吧，这女的要是非买电驴子，这10多万这个价位，阿维塔有没有？没有是吧？都贵，
2: 都贵。
1: 我现在对阿维塔印象最近越来越好。
3: 嗯，
1: 我仔细研究了这款车，
3: 是
1: 它是个东西，它是个好东西。
3: 我也准备买个二手的。
1: 便宜
3: 面糊
1: 面糊你瞧瞧刘刘说那得看命硬不硬，我爹40岁以前天天喝天亮，40到62每天从早上喝，一天1斤，脑梗2次还没事儿。这小子你让我说你啥好，都那他爹都脑梗2次，那你说他要不喝他不就没事吗？完了这还有个问，那我天天溜皮的行不行？

0: 是酒精啊。
1: 干的
2: 不是你们就得非得天天喝呀，
3: 就天天遛酒这些，
2: 不天天喝，不这个酒吧你要说一点不喝我受不了啊，你要我天天喝我受不了，我一个礼拜个把月的整一次我觉得我还中，但你要让我天天遛，
4: 嗯，
2: 我现在遛不动。
3: 对于咱们这种，
4: 我咋不喝呢？你哪天得请我，请我去道外有个酒馆，叫什么乐和酒馆
2: 啊？
4: 就早上冬天四点多钟，三九天就到那儿喝点乐和乐和，咱俩叫着，真的，我咱俩抬着高哥，高哥你去，到那早上整二两，你这一上午不妥了吗？
2: 哎呀，这个，反正我认为吧，别天天遛。我爹说不天天喝，不如死了。那个，喝点啤的吧，要不？这一天一斤白的，你这那，关海听到喝十年以上好白酒，每天整行挺好。对啊，你说这个酒这个东西啊，自打有那天开始，你发现就待会儿就上瘾。有那天开始就有人上瘾了，
4: 但是你说没有酒，这个世界是不是
2: 没意思？这个
4: 少了很多的欢乐。
2: 嗯，
4: 真的，我觉得酒这是个好东西。你看，咱比方说，咱现在咱七个坐这儿，干巴说车一点乐趣没有。咱要是一人抽三棒子，抽五棒
2: 子，你不行，你抽一棒完了。
4: 我少抽点，
2: 你们马上就有人不同意我了。隔壁叔叔他说我有俩哥们儿烟酒不碰啊，天天健身呢。50一个没到全都嘎巴猝死，他说周围其他几个啊，那个啥也不落，赖赖唧唧的，到现在为止70多了啥事没有。
0: 那你健身那是死的痛快、啊、
4: 这个隔壁叔叔说他两个朋友烟酒不动，不到50走了，是不是？
2: 嗯，
4: 哎高哥你不抽烟不喝酒哈、啊、
3: 但我发现一个我不知道是玄学还咋的，你身边你人你去观察赖赖巴巴的那种可康活，
2: 哎对对对对，
3: 就身体贼硬，
2: 你一辈子不知道医院大门朝哪边开的，
3: 对，
2: 得上就出不来。
3: 对，
2: 嗯，哎呀，咱听友里边这个酒鬼这么多呀，啊，
4: 喝酒不是
2: 这里边你没看，你看看这边的全是酒鬼啊。
4: 但是喝酒绝对是个快乐的事儿，你看见
2: 当年我好整点，现在
5: 跟谁喝？
4: 你看高哥总结的经不经典？
5: 你要自己在家喝闷头酒，那有啥？
4: 那也不对呀、啊，我喝完我也开心。
5: 借酒消愁，你那是？
4: 那不对呀、
5: 啊。哪不对呀、啊？
4: 喝完我开心呢。
5: 你有开心的事吗？
4: 你看你这又带偏带节奏，你这老是你丫到
5: 跟李小豪似的，你俩应该喝点。
4: 哎、我俩经常喝啊。
5: 情商老低了。
2: 你看人回头往事说，以前自己一天干一箱，一个小手术，一月没喝，哎，不馋了。彻底就别喝了，
4: 多少溜达多少溜达，
2: 就别喝了，别喝了，喝那么多。
5: 说车节目啊
2: 啊，说车了、嗯，接着说车啊。关键后边没有说车，全是酒啊。那个，你看后边全酒，
0: 都感兴趣这个话题。
2: 嗯，一说酒，这大家都来脾气了。
4: 而且你朋友家喝酒的时候哈、啊，我觉得省菜钱。就是你见过谁说的？我今天我吃刺身，我啥？我挠这个挠那个。
2: 我有发言权。
4: 嗯，
2: 证明人啊，红岩老师在场。
4: 嗯，
2: 陪同老师在场，还有谁忘了？当时还加上我啊，四个人。希望大家当年听说了吧？七瓶大绿棒子，我没掰筷子。
4: 一般你看啊，咱不管什么身家人，
1: 还个黄
4: 个
1: 整个
4: 花生
1: 米都能，
4: 只要一喝上酒，毛豆啦、盐炒花生啦、素拍黄瓜啦，就这个菜儿觉得特别的对口。
2: 来问车了，风云 T7，我想买同级别车，有什么别的推荐？我想对比对比。
0: 太多了。
2: 今天这个车吧，你知道，一说到这种车型，哎，风云 T7 富贵是你们网吗？
0: 不是
2: 啊
4: ，T7 T8 是另外
2: 啊 ，T9 T10 是他们网
4: 啊，对
2: ，T7 现在他竞品是谁？我不知道，
4: 8万左右，完了之后呢，一款是混动啊，还是咳咳增程的一个 SUV， 就在这个价位是吧，高哥？
5: 哥，你说错了
4: 啊，
5: 它是纯电的
4: 啊，纯电的，别说这个意思啊，
2: 你看，把油门一凑，高哥就高兴了
5: 啊，
2: 那你给说说竞品有啥？
5: 那就12万纯电的 SUV 呗，空间大的。
0: 它哪有那么贵？
3: 您是9万到
2: 那玩意儿才
3: 11万多，
5: 纯电续航600公里的
2: 啊。
5: 那
4: 这
5: 个车
4: 不是这车多钱？我真不知道这个车多钱。
5: 你要说比亚迪有一个叫元 UP， 比它小点儿，
4: 嗯，
5: 10万左右纯电车型。
3: 我有啊，
2: 嗯，
0: 有的是，
5: 嗯，
2: 有的是。
4: 说
5: 零跑应该主流的。
4: 零五，
3: 我有啊，就是对比这个车，确实是像零跑。

0: 好的 B10， 刚好他俩就是竞品。因为这个 T7 的话，他俩车身尺寸差不多，价格价位也差不多。那像 T7 这个车是94,900起到115,000多，应该是。那还有就是车身尺寸的话，它轴距是2.7米，B10 呢是99,800起到120,000左右，它俩价格正好是拉开了大概是4,000块钱的一个价格差。但是呢，这个领跑 B10 的车身尺寸稍微比它略长那么一点啊，轴距是2.73米，再就是续航里程。那续航里程的话，这个，哎，它是多少？
1: 600，
0: 你知道吗？
1: 600，
0: 这么那确实不低啊。B10的话是500、505和611啊，也是两个版本，你都可以来参考看一看。确实是刚刚改完款的 B10 比它的配置要多很多，比如说主副驾驶的一个零重力座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快充。这个也是 T7 没有的啊，然后也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去看一看。对比 T7 呢，我也可以给你对接上人啊，或者是看我们领跑 B10 都没问题。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来，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就收尾啊。咱听友这个车撞了，问给我看看定损合不合理，贵不贵？我看了一下子，这玩意儿像我东哥说，这比亚迪买着不贵。这撞一下修可不便宜啊，一个中网一个前杠啊，9686啊，
3: 一样的，一样车价位车得是我们的1.5倍价格。
2: 它这玩意儿这么贵啊？
3: 对，它就是贵。
2: 这也太吓人了，一个中网2300，
3: 那就不止1.5倍了。
1: 买车的时候确实便宜了。
2: 哎，东哥，这个价位的车，这个9600九宫格亮不亮？
4: 如果9000多块钱亮不了
2: 啊，不过万不亮是吧？但就这么一小点啊，就是干出9600去，我觉得这车可跟它这零整比不合理啊。
4: 现在不都是玩新的营销模式吗？
2: 哦，
4: 车挣不挣钱无所谓。
0: 贵了，价论配件这块，其实我觉得领跑还是比较，
2: 那你就先来说吧，
0: 价格比较低的，对，价格确实比较低。比如说拿这个 B01这个车的灯带啊，灯带来说，2000多块钱，是目前来说这个价位里边纯电车、新能源车里边的这个配件价格属于是，不能说我不敢说最低，起码很低了。所以说想看看领跑的全系车型啊，其实我们覆盖了从63800到319800这么大一个跨度价格区间的一个车型，无论是轿车还是两厢的这种小车，包括 SUV、 MPV， 然后四驱、两驱、前驱、后驱，真的是非常非常广。如果说大家预算刚好在这个范围内啊，一定来看一看，买不买没有关系，你看完之后试驾一圈，亲自感受一下去对比啊，不能说光看网上，然后真实的到店里赏车试驾去感受感受这个车能够带给你的一个舒适性，包括一个科技感，还有这个车的是否，为啥一个月销量能卖10万以上，对吧？那好在哪儿，自己去品尝品尝，好吧。然后我们店址呢是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我的微信号是13945117119。
4: 词儿用的真不对，品尝品尝。
1: 我以为吃
4: 的。我记得我们节目嘉宾有的人说过把玩把玩。
1: 不得品鉴一下。
2: 对，我高哥让把玩。
4: 对，这王晨呢，到你了吧？
5: 嗯，好。
2: 你这么着急让王晨说干啥呀？
5: 主要是不想让我高哥。
4: 高哥把麦拽走了
2: 啊！
4: 你凭啥天天先说先走啊？
1: 我想品鉴一下嘛，人家品尝，
5: 能
1: 品鉴吗？
5: 好，听友们啊，大家好，我是王富贵。那想买一个配件便宜一点的啊，一个杠，一个这个中网，可能就是在这个2000块钱左右的啊，你可以看看起亚的车型，它那个9000多真的是挺贵的啊，不知道还是不是有别的。其实电车的保险也挺贵的啊，其实算综合账吧，如果你真的一年在3万公里左右，你买电车还是有账算的。但是如果说真就家庭用车一年在1万、1万5左右的，其实买个合资品牌的小燃油车也挺不错的啊。比如说我的一跑55900，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什么配置都有，就差这个就是新能源的一些配置啊，咱虽然没有，但是在这个油车里边，这个一跑的配置绝对是挺高了啊。比如说影像啊、雷达呀、胎压监测呀、 等等等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这就不用多说了。这么点的一个小车，给你配这么高的配置，嗯，现在贷款呢，我们还有三年零息的政策，也就是说你首付个20000多块钱，后期的省股啊、国股啊还没算在里边啊，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再就是全新的赛杜斯也已经上市了，目前已经在全面的交付当中。现车比较多的呢，就是咱们1.5舒适版，79900起步的，有一台旧车落地价格在82000啊，性价比也真的是挺高的。如果想买全新车型，像逸跑啊、赛图斯、世博托界 K3 以及我的嘉华啊，都可以记我电话微信，到店试乘试驾是100%中奖的，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3: 大家好，吉吉车长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级的轿车化 SUV， 特别是混动的啊，这个之前可能看到日系的一些 HEV 的车型啊 ，HEV 混动的车型，蓝牌混动啊，现在呢，我们吉利也在全新的推出，特别是油车，哎，你见没见过带激光雷达的啊？我们现在的博越 L 马上要到店了，特别是这个高配的车型是带激光雷达的啊，还支持 D2D 的点对点的这种智驾。啊，天理浩瀚 H5 的级别啊，也是在燃油车能做到这样的算力平台，也是非常不错了。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现车马上要到店啊，市区4升左右的油耗啊，蓝牌车能达到的，而且不用充电的是吧？这个新的也是一种新能源，可以来看一看。试驾车这个月也会落啊，月底的话就可以提车，第一批车配额不多，就不到30台啊，所以说也不够卖。大家如果说想最近提车，不想等啊，早点来看一看。到车我会跟大家再说啊，18045078887可以加微信。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刚才节目当中说比亚迪一个前杠和中网达到9000多，真是太贵了。同级别同价位呢，你看看50的售后价格是很亲民的。刚才听我问这个风云 T7 啊，纯电的 SUV， 这个车呢是今年8月份上市的，大街上跑的很少，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这个价位空间呢，建议看看星光560纯电的，这个车呢售后有保障，皮实抗造耐用，车身尺寸呢也够大，也适合家用，建议你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电话是3881949488。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燃油车啊，昂克赛拉、C X-5和C X-50啊，当然是C X-5卖的最多，因为 SUV 适用面更广一些。那大家想买一个真正家庭用车啊，省心的、安全的且不费油的，而且还没有颗粒捕捉器的，那您就看一下昂克赛拉C X-5和C X-50，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听友肯定额外有小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95。
7: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汽车电话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8: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跟我们讲说很想去一趟西藏，但却又不敢动身，为什么呢？会担心刚落地就高反，会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自己抢不到，会担心在当地花费很多，然后还很操心，会担心走马观花一样的赶行程。最近我们909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队，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而你刚刚担心的那些问题都不需要去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啊，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啊，住宿啊，都包含在你的团费当中。抵达拉萨的第一晚啊，我们直接入住的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就是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是不会达到这个标准，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入住这个酒店的，因为规格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啊，拉萨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四钻涵养酒店，房间呢是自带供氧的，晚上睡觉也完全不需要担心。行程节奏是属于那种特意设计过的，我们会先带大家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氧吧啊，因为这里绿植非常的丰茂啊，我们到这儿先适应性的游览，等你身体缓过来之后，我们再回到拉萨去逛这些景点，就不会说一下飞机咱就直接冲向了4000多米的高山啊。对于像新手进藏的，包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能 hold 住我们这个行程啊。整个行程历时7天的时间，出发啊是在9月16号这一天，价格5980，一价全含，就是说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全程没有自费的项目啊，真的非常的舒适，也很贴心。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然后我们整个行程都会带大家去哪里呢？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是入内去参观的啊。然后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包括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啊，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等等吧。就是说一次行程我们把人文、雪山、湖泊包括峡谷通通都走完。吃的方面呢，你也不需要去操心，也不用额外花钱。你看我们行程当中为大家增添了六大特色餐食，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还有尼泊尔特色餐等等吧，都给大家安排上了。9月16号出发，然后咱们是7天四飞的行程，价格5980，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香哦。如果你自己去的话，真的机票钱啊5980都下不来了。所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个秋天跟着909一起安心的圆梦西藏。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咱们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太放心，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但是我们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会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啊，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生长着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很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它呢被誉为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啊。现在啊，我们工作压力大是吧，熬夜很疲惫，睡不安稳，肠胃还总积食，那你就会面色暗沉，很多啊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的。那刺梨呢，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活性高效， SOD 能够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去调养。那大餐之后呢，可以帮你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喝一包，睡眠更加的沉稳，脸上的斑点多，口腔溃疡啊，换季就感冒的，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发现你的身体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啊这个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的，零蔗糖，零香精，零粮这个防腐剂啊，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市面上大多的都是有很多的添加剂啊，加了糖的，就是为了这个口感更加的甜。但是我们呢坚持不这么做啊，自然的馈赠才能给我们的身体最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没有那种甜滋滋带着添加剂的刺梨汁儿，是有一点微涩呀，微苦啊，多酸呐、啊、哎，正是因为这样的口感才是天然的证明啊。我们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我们是有各色福利的啊，同时呢我们还会赠送给大家饮用指南，但库存有限，一定要提前添加微信啊，添加微信才能下单。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未能成行。那不妨就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趟行程呢，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假期的时间不是特别充裕啊，也就4天，然后最好还把周末占上，那么最好还能再去看个海，最好的就是整个的这个行程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不赶，然后呢不用起太早。哎，这个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就符合了你这方方面面的需求啊。浓郁的俄式风情，到了海参崴你会看到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典雅的这种欧式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那真的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街头巷尾你看到的一个个都是大高个大长腿啊，全都是真的都是俄罗斯人，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乌兹别克斯坦人呢，还有反正就是帅帅的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去到了这个海参崴这一座小城，你还能够感受到这个三面环海啊，这一座小城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份松弛感。你看啊，我们走在街头巷尾，你看到那个咖啡馆里到处都是非常放松的俄罗斯人。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说在众多的这个地方里面一定要给大家选一个俄罗斯的海参崴呢？是因为啊，它首先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啊，这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海参崴这座城市啊，然后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地方，它是既有那种欧洲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太近了，咱也不用转机，也不用去倒时差，你坐着高铁我们就能轻松的出境了，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而且啊，整个行程历时4天，对于假期不是特别充裕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价格还不贵，2599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啊，你可以安心出行。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听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燕薇。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福利来袭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常态化全年开放，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包括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的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为了回馈我们的市民与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推出了九月限时特惠的活动，标准成人的票价原价是268一张，现在呢是从9月1号到30号为止啊，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只需要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的话，同样可以享受到268双人特惠的价格。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跑友凭借着你的赛号码就可以搭配你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啊，购票可以专享168元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时间去抢票吧。

现在正值秋季的降温时节啊，正是入手冲锋衣的好时机。我们不用等商场的促销，今天给大家上一件户外大牌全能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赶快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来选款吧。说到迪桑特，人家可是做这个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啊，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陈伟霆啊，包括辛芷蕾啊等等啊，他们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这个 logo 啊，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下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他是那种不张扬啊，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身份的，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追求低调的这种品质啊，就像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穿它去啊骑行啊，风会灌不进去，那小雨天穿，雨滴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上一样啊，直接就滚走了。而平时你背个包蹭来蹭去啊，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呢是那种很挺阔的，然后又不硬的质感，穿在身上看起来就是很干净利落，很精神的，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你搭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蛮好看的，上班穿的得体，饭局穿的稳重，周末运动穿的舒服，真正是一件衣服顶三件。买冲锋衣赶在现在就是大牌啊清仓的时候，才是比较划算的。平时你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的一件就得将近1300块钱，我们今天大牌清仓只要699，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还同步给大家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就能把它带回家了，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一款就100件的库存，清完咱就下架，所以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来选款，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立减5元，还能够一对一的去了解更多大牌的优惠福利啊！下单前先添加福利官，那单单都能减5元，这也是省了一笔，对吧？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反映，就是说现在啊，大家入口的东西啊，就是总感觉会有点不放心，会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防腐剂，是吧？防不胜防的。那么我们也到了这个保养身体的年龄，但是却总是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就总是会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的贵州啊，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生长着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地区。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它被誉为什么呢？三王圣果，它的维 C 含量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是不是听起来你都觉得很吓人？哎，但是啊，这还不是刺梨它最独特的地方，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呀。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大，是吧？熬夜啊，很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其实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有关的啊。刺梨是什么？它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去调养。那么大餐之后，你喝上一包，可以减轻我们肠胃的负担；睡觉之前喝上一包，睡眠会更加的沉稳。脸上斑多的、口腔溃疡的、包括换季感冒的，哎，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身体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啊，没有任何添加，所以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这个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下来5个小时就急速锁鲜了啊！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是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的。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刺梨汁儿，它都是有糖的啊，为了口感更好，是吧？但我们这个呢，是坚持不做啊，就是自然的馈赠嘛，所以才能给我们的身体最纯净的滋养。那么咱这个没有那种甜滋滋的带添加剂的这个味道的刺梨汁儿，是有一点微涩微苦的啊，正是这种微涩微苦多酸的这个口感才是大自然的证明。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它是有一个电台听友的特惠价格啊，148块钱三盒的这个刺梨汁儿，它一共是3斤沉啊，148块钱三盒刺梨，它一共是3斤沉。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直接下单或者详细了解。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很多的听众都会跟我们讲说很想很想去西藏，但是又不太敢动身，为什么呢？会担心啊，刚刚落地就高反，对不对？会担心布达拉宫的票你抢不到，会担心说我去到了当地花的钱还多，然后还特别操心，会担心这个行程走马观花一样的赶行程。哎，最近咱909特别给我们的听众

朋友专门定制的啊，25人的小团队，4飞7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啊，我们已经有深耕西藏的行程3年多的时间了，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啊、食宿啊，全部都包含在你的团费当中，就是一价全含。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是 OK 的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先添加我的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咱们抵达拉萨的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当地的这个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个酒店一般的西藏团它是不会让你去住这个规格的这个酒店啊，因为它这个标准还是比较高的嘛啊。而且我们在拉萨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4钻的涵养酒店。涵养酒店是什么？就是房间里自带供氧，你晚上睡觉也不用担心。行程的节奏我们都是特意设计过的啊，咱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氧吧，对不对啊？因为这里绿植非常的丰茂，然后我们在这儿适应一下，等你身体缓过来了，咱们再回到拉萨去逛这个景点，就不会说咱一下飞机就带你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啊。所以这个行程不管是新手进藏还是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能 hold 得住啊。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历时7天，哪天出发呢？9月16号啊，价格是5980，价格你没听错，5980啊。报名或者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你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都会带大家去哪儿。精彩的咱可以说一个都不落下啊，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是入内去参观的啊，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你看啊，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都带你走完了。在吃的方面我们安排的也是蛮细心的，6大特色餐食都有啥啊，石锅鸡啊、牦牛汤锅啊、烤羊晚宴啊、尼泊尔特色餐啊等等都给你安排上了。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未能成行。那咱们这一次不妨就跟随909的步伐，带你去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典雅的那种欧式建筑，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跟909一起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是东方明珠，同时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说它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啊，它离我们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每个周六我们就会发团，然后行程上面呢大一共是四天的时间，费用是2599，然后去一个既能够出国游还花费不高，同时还能够体会到壮阔山海的这么一个旅游目的地，俄罗斯的海参崴。因为海参崴三面环海嘛，所以海景也是相当的不错。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福利来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常态化全年开放，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为了回馈给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与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推出了九月限时特惠，标准成人票价原价是268一张，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只需要268，教师双人同行，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的话同样享受268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的跑友朋友们，凭借着你的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啊，购票可以专享168块钱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时间抢票了。

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说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太放心，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真的是防不胜防。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我们却选不到适合的养生好物，总是会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生长着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在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它呢被誉为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都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啊，我们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积食啊，肠胃不舒服，面色暗沉，很多其实都是由自由基氧化损伤啊和这些有关。刺梨就是这种天然的自由基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癌呀、抗氧化呀、调养啊，大餐之后呢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会更加的沉稳，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包括说我们一换季就感冒的，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哎，身体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放心的喝，148块钱三盒直接到手3斤重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或者直接下单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现在啊，正值是秋季降温的时节，也正是入手冲锋衣的好时机。我们不用等那个商场促销的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户外大牌的全能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赶快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来选款。说到这个迪桑特啊，人家可是做高端户外的这个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陈伟霆，包括辛芷蕾，哎，这些个明星他们都在穿啊。标志性的向下三个箭头的这个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下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他属于那种不张扬，然后也不浮夸，不需要用这个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身份的，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一样啊，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你骑车穿呢可以风灌不进去的那一种，小雨天穿呢，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是落在荷叶上一样，直接滚掉了啊。平时我们背个包，你蹭来蹭去的啊，穿久了也跟新的一样。衣服拿到手里摸起来就是很挺阔，不是那种很硬的质感，穿在身上精神又利落，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当然也不是笨重的这种雨衣感。平时我们搭个牛仔裤啊、运动服啊、休闲裤啊，哎，都 OK， 特别好看啊。上班穿得得体，吃饭穿得稳重，周末穿运动舒服。真正的是一件衣服可以顶三件，那我们买这个冲锋衣啊，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啊，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你回复冲锋衣来选款啊。因为我们平时你在专柜去买的话，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就得将近1300块钱，今天我们大牌清仓，只要699，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四色可选啊，添加这个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抓紧时间来选款。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你还可以再减5块啊。添加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你好，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很多人心里啊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那不妨就跟随我们909的步伐，这一次我们想带你去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上一看。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很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鱼灰，那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所以这一次和909一起出发，让我们一起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是东方明珠，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啊。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啊，你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绝对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那如果说你想在周末的时候放松一下，但是呢又不想说去一些普通一点的地方，那有4天的假期时间，如果能出个国再看个海，那就更好了。所以海参崴这个行程真的非常适合假期不是很充裕的你，但是想要去度个假，放松休闲一下，还想去一个人并不会很多，不是摩肩接踵的那样的感觉，然后最好拥有着异国情调。俄罗斯的海参崴真的非常的适合，而且好还不贵啊，2599的价格，4天的行程。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都说现在正值秋季降温的时节，正是入手冲锋衣的好时机。我们也不用等商场促销了，今天给大家上一件户外大牌的全能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来选款。说到这个迪桑特，那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这个大牌啊，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陈伟霆啊，包括辛芷蕾啊，他们都在穿这个品牌标志性的向下三个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啊。穿迪桑特的人，他是不张扬不浮夸的啊，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啊。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它用的就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还耐磨。穿这个衣服，你去这个骑自行车，哎，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会像落在荷叶上一样，直接就滑落了啊。平时我们背包蹭来蹭去，穿久了它仍然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还是挺阔的，但不硬啊，穿在身上看起来就很利落，不是那种软塌塌廉价的感觉，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我们搭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挺好看，上班穿很得体，饭局穿很稳重，周末运动穿挺舒服的，真正的是一件顶三件。我们买冲锋衣啊，你平时在专柜里啊，指南针系列一件就得1300块钱，今天大牌清仓啊，699，只要699，而且4个颜色，黑色、灰色、白色、红色，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码全码覆盖啊，全家都能穿。另外还同步给大家上架了一个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而且呢我们都是海外直采，正品是有保障的，每款就100件存货，清完就下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来选款，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块，同时呢还能够1对1的去了解更多大牌福利。抓紧时间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你可以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就没了，抓紧时间去抢购。

报价低，后期呢就会疯狂的增项，会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又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啊，那我们说就该选一个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行业的，或者是说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购，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我们呢是自有固定精工施工班组的，不外包也不转包，每一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还有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就杜绝了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高交付的啊，尚没有开工装修，或者是说我是二手房想要改造的这样的业主啊，你可以立刻就拨通电话参加报名，我们这个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啊设计费现在都可以享受8折专属的优惠折扣，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购，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请您记好 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的都是国内一线大牌环保的主材，靠谱的装修啊，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购，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请您记好 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请您记好，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17:47，想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分享一下西藏。西藏，它是很多人藏在心目当中的那一个，总有一天，对不对？总有一天，我要去看一看布达拉宫，它究竟坐落在世界屋脊上有多高的感觉。总有一天，我要亲眼看一看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到底是怎样的惊艳。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来感受一下天地的辽阔。哎，今年9月份哦，就是你那个总有一天实现的时候了。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圆梦西藏，好不好？9月份开始啊，西藏的天空呢和湖泊就会迎来这一年当中最为湛蓝又澄澈的时刻。而且我们9月份去西藏，你还可以避开暑期的旅游高峰，堪称是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所以909圆梦西藏之旅，收音机前的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呢？我们这次将会用4天的时间啊、不对，4飞啊，替代你，就是省下路上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时间，是吧？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可能坐火车，或者是说想要自驾去西藏啊。但是呢，对于一些什么样的听众朋友会比较友好呢？我们这个行程就是时间不是特别充裕的，然后年龄稍微有一点长的，自驾游不是特别现实的这种啊，年长一点点的，跟随我们909一起去西藏，我们用7天的时间带你去领略啊西藏的极致山河。909的西藏行程是一条口碑之旅，非常经典的线路，就是不仅西藏的一些精华的景点我们都带大家一网打尽了，而且我们整个行程它是一价全含的，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价格挺好，很香，真的很香，5980，你的吃住行全部包括，大交通小交通都包括在5980。就是所有的费用是什么概念呢？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 OK 的啊，开个玩笑讲，真的一分钱不带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自费的项目。然后你看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啊，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是要入内参观的，它入内参观它是需要给你这个讲解搭配讲解耳机的，正常这个讲解耳机30块钱一份啊，两个地方就是60块钱。

我们就连这个耳机的钱都给你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是不是我讲的一点都不夸张？真的就是你一分钱都不带，跟我们一起去西藏都是 OK 的，因为没有其他需要你额外再付费的地方了。吃我们给你包了，住我们给你安排，行，我们这边都一套的，是不是？所以5980去一趟西藏真的太划算了。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坐飞机去哦，你自己去买的话，这个机票钱我跟你说5980都未必能下得来哦。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历时7天嘛，出发的时间啊9月16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呢？精华景点咱可以说一个都不落啊，布达拉宫、大昭寺，这刚说过了，咱们一定会入内参观，一定会入内参观。然后药王山观景台，这个药王山观景台是干嘛用的呢？我们50块钱人民币这个有一个同款视角啊，我们就可以站在这儿打卡布达拉宫同款视角。然后巴松措我们是坐船游啊，听好，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咱们也去守候一下南迦巴瓦峰，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十人九不遇。我们去难道就看不到南迦巴瓦峰的真容吗？我带过2次西藏的团队啊，带过2次了，每次都看到了南迦巴瓦峰。第一次大概等了有10来分钟吧，哎，就看到了。第二次更幸运了，第二次我们是直接看到了日照金山，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人家说你第一次如果在南迦巴瓦峰这里你就看到了它的真容，说明你已经被雪山祝福了。所以我们909啊真的非常的幸运。然后呢南迦巴瓦峰这里我们说完，说还有哪里，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雅尼湿地、卡定沟、八角街等等等等，这些你看我们都带大家去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通通走完啊。9月16号出发，价格5980，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在餐食方面，6大特色餐给大家安排到位了：石锅鸡、牦牛汤锅啊、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等等。所以说，九月份啊，还没有想好去哪里转一转的话，不妨跟我们去一趟西藏吧。9月16号出发，价格是5980。详细的了解，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个秋天，跟我们909一起安心的圆梦西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M909 夜威的全拼。我们抵达拉萨的第一晚啊，我们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酒店，真的非常的舒服，而且不能用奢华来形容嘛，但是在西藏啊，在藏区这个地方，这个酒店的规格就很高了啊。那绝大多数的去西藏的普通团儿，它是根本达不到像我们这个标准的，而且呢，我们在拉萨入住的其他的酒店，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四钻涵养酒店，也就是说他房间里面是自带供氧的，晚上睡觉也不需要担心。行程的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我们会先会带大家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这里绿植比较丰沛啊，所以氧气很充足，你在这里适应性游览一下，身体缓过来之后我们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然后就是说不会一下飞机就在带着大家直冲4000多这个米高的这个高山，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个行程啊，新手进藏呢，包括说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啊，都能 hold 得住的啊。整个行程我们历时7天，出发的时间9月16号，价格5980。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现在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呢？精华景点一个都不落啊！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个咱都是入内参观的啊。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等等，你看啊，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全带大家走完。在吃的方面呢，也不需要你额外花费啊，因为我们在行程当中都给大家包括了6大特色餐食，比如说啊，石锅鸡啊、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等等啊。5980这个价格，它是一价全含的，就是说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开个玩笑讲说，你1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是 OK 的，因为没有其他额外需要自费的项目了。出发的时间是9月16号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声音。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说啊，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是很放心，各种添加剂真的是防不胜防。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但是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很高，生长了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在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它呢被誉为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40倍啊， V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23倍。但是这都不是刺梨最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啊。现在

我们工作压力大，熬夜呀，疲惫呀，睡不安稳呐、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其实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的。那次璃呢，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了，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呢，减轻胃肠的负担，我们睡前饮用一包，睡眠会更加的深沉。脸上斑点多啊，口腔溃疡啊，包括说换季就感冒的，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大人、孩子、老人啊都可以喝。咱们这个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个小时之内啊，急速锁鲜的，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而且是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的。市面上大多都是有添加剂的，添加的是啥？糖啊，为了口感好更甜嘛，但是我们坚持不这么做，自然的馈赠啊，就是这种纯天然的滋养。我们这里呢没有甜滋滋的那种带添加剂的次璃汁儿啊，是哪种呢？就是有一点微苦多酸啊，微涩的这种，这正是什么天然的证明嘛。这个呢拿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到大家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啊，而且给大家附赠了一个饮用指南，就怎么喝更加的好。库存是有限的，所以想体验这一份山野馈赠的听友，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价格是多少呢？148块钱三盒次璃汁，大概三斤重啊，148块钱三盒次璃汁大概三斤重，这样子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下午好，我是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0: 收音机前的准新人，还有准新人的家长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节目。昨天呢，我去这个哈夏音乐会了，正好呢是我们市民家园华的一个道里文化馆的一个专场活动。然后呢，在现场我还碰到了一些咱们节目的粉丝，
1: 是不是、啊、
0: 对，然后我们现场在那合影，就是气氛还挺好。他说、哦、天天听你节目啊。我说那孩子多大了，他说孩子现在上学呢，等他毕业的、早晚能用上。
1: 就是提前量打的有点大了。
0: 对，就是听的比较早，就是一直呢比较喜欢音乐，然后呢对咱们经典909这个频道呢也是从始至终的啊。从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锁定咱们的频道，然后一直到现在孩子都已经可以打酱油了。然后呢也持续的收听咱们的节目，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1: 没错，
0: 我们要把更多的福利更好的活动要带给大家。一定是平心而论的，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酒店呢、这个四大金刚啊，就是这些品牌的一些婚礼的这些品牌，我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很负责任给大家进行推荐。
1: 当然了，
0: 对，不找贵的，只找适合你的。
1: 对，不找贵的，只找对的啊。
0: 对，所以我们经常，我们添加完了这个听友的微信信息之后，我们的很多交流其实都是要问一下大家基本信息。就比如说你对你的婚礼有啥要求不？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或者想要做的，对不对啊？哎，我看你昨天发的那个照片，那个是哪场婚礼的？草坪的那场？
1: 是我昨天发的照片，就是昨天的那一场婚礼呀。
0: 那么快，照片出的很快呀。
1: 所以说我们合作的这些所谓的摄影师啊、摄影师影像团队商家，他们真的是效率极高。
0: 但我觉得他们很能理解这种心情。
1: 对啊，
0: 就是当天办完婚礼之后，我虽然知道我有制作的过程、
1: 那个劲儿，
0: 对，就一定要不要过了这个热乎劲儿。
1: 不是你五天后给我都出去玩，对，我都不想发了。
0: 我都已经发我蜜月的那个美照了。
1: 哎，对了，
0: 啊，就不一样了。
1: 对，是，
0: 对吧？一定要当天发。然后我还以为你是这个周末的那个婚礼，就是可能周六啊。
1: 昨天中午的午宴。
0: 然
1: 后昨天真的就是因为我昨天到来之前吧，就一直在看天气。天气预报吧，真的是就是正原来的报道是昨天的。8:00到11:00之间是雷阵雨。后来呢就改成了，就是看那个有某一款 APP， 它就是显示时段嘛。
0: 对呀、
1: 后来看
0: 我看的是5:00。
1: 对。
0: 有雨。
1: 早晨5:00，但是那没下，早晨没下。然后。
0: 中午也没下呀。
1: 你听我说，两段都说那个有雷阵雨嘛。然后8:00多好了，后来说10:00左右是有雷阵雨。其实婚礼仪式就是它户外仪式嘛，他希望大家用餐别太晚，所以说我们中午的这个仪式时间是10:58，就11:00。然后10:00多也是雷阵雨，就怕这个10:00多这个雷阵雨下，结果还真就没下。
0: 很给力。
1: 对，给力。更给力的是什么？太阳那就是典礼仪式的那一小段，刚好不在。
0: 多好，
1: 就是刚好不在家呀。
0: 对
1: 对，然后有点小阴天儿、然后微风习习的，
0: 特别舒服。
1: 我实话实讲啊，一点都不热。
0: 对
1: 对，
0: 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啊、就是我们昨天活动的时候，因为关注活动嘛，所以我也在看那个天气预报显示。然后显示我一看，这好像挺给力。5:00的时候呢有雨，然后晚上的那个17:00嘛有雨，然后18:00停、咱们的活动18:30。然后在想，下完雨之后呢，得挺凉快的，因为昨天有一阵儿。他那个风刮的特别大，
1: 就下午
0: 就对，特别的容易，就是有那种
1: 有
0: 雨前 大雨前的
1: 那
0: 种感觉，
1: 大概那几分钟之内，
0: 对，
1: 就是那种风好大，然后
0: 就吹
1: 的
0: 我都迷眼睛，
1: 对，灰尘什么都刮起来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倒以为这雨肯定要下来了，结果呢吹吧吹吧也没了，没了之后呢晚上的时候又非常的凉快。昨天的天气真的是很能成全大家的。但是要让大家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你看现在这个心态就很好。虽然前两天看到了说可能我当天会下雨，
1: 对，
0: 但是也不一定，谁也说不准这个事儿。但是就算下雨了，他也不有过多担心，就是下雨了我也如期举行。
1: 对，
0: 我是觉得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咱选草坪婚礼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1: 对，而且他中午的这个仪式吧，仪式开始之前在侧面这个树荫凉的这个地方给这个亲友们准备的冰桶小饮料， 然后还有这个
0: 开心，
1: 对，
0: 草坪就总有这些，就是一些能够去丰富现场的内容。
1: 然后过段时间还有一场草坪婚礼，客人已经跟我讲，他现场做的是那种
0: 游玩的吗？
1: 果蔬婚礼
0: 啊，那挺好，可以打包，你带个袋儿去。
1: 就是、婚礼现场全都是那种什么南瓜呀、黄
0: 瓜呀、胡萝卜
1: 呀、胡萝卜呀、
0: 土豆
1: 啊、
0: 啊
1: 土豆、西兰花，各种水果蔬菜全都
0: 是的，可好，这种很环保，就我挺喜欢的。就是你去主持的时候，你也拎个袋儿，你不是有袋儿吗？李宁，
1: 我有个
0: 你的袋儿还挺大的，
1: 我有个兜，对，我拿兜去到时候。
0: 对，一般这种现场大家也会发一些兜子，就鼓励大家可以把它带走。
1: 哎，没错
0: 啊。然后当时我想问你个什么问题来着？因为我看你发照片了，为什么开场的时候笑得那么灿烂？怎么的了？
1: 是因为大家配合度超级高
0: 开场干嘛了？怎么
1: 那么开心呢？因为开场我和大家讲了一个事情
0: 啊，
1: 我在没有走上舞台之前，我这样说，我说昨天之前我们一直担心，心里想的是今天千万别下雨。然后结果现在没有下雨，但我们心里又想第二个问题，今天太阳别太大。
0: 又不大，
1: 你看又不大。关于
0: 总是这么心想事成啊。
1: 关于喜事儿，我们对自己要求永远都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如此幸运，因为他们收获到了完美。你看，所以今天现场，他们的故事是好故事。来的朋友是好朋友。
0: 对。
1: 天气又很好。
0: 是啊，给力。
1: 所以鼓掌。大家就鼓掌。
0: 是。
1: 大家鼓掌，嗷嗷鼓掌。
0: 因为他
1: 特别，
0: 大家也很开心。
1: 对，
0: 其实我是认为呢，我们的新人在举办草坪婚礼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愿意给我们现场准备一些，比如说冰桶啊、甜点呀，然后游玩的地方啊，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
1: 对，
0: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来到的每一位客人，他除了远道而来，他也要在这里跟你经受这个阳光的这个狂晒。对，他肯定是非常非常支持你们两个人的，
1: 当然了，
0: 对，才可以愿意全程配合大家做这些事儿，
1: 对，
0: 所以说也要感谢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因为有他们的参与，才会让你们的婚礼觉得如此完美。
1: 是的，
0: 少一个都不行。
1: 而且呢，我为什么说，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中央这个说的过程当中，我内心是有点小不托底，原因是什么？开始之前吧，大家聊天聊比较激烈。
0: 当然啦，
1: 就是你看啊，
0: 开心嘛。
1: 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其实他婚礼最终呈现的现场的观众的反馈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大概在开始之前会预判到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爱聊天
0: 对呀，
1: 可能开始之前我容易控制不住他，然后他坐的那个位置如果要是很偏后或者某一个角落的话，那我就更控制不了他了。然后我总不能点名吧，但是开始之前大家聊得很激烈。甚至在开始前的两分钟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没落座，这个就很难了。最好的感觉是开始前的10分钟左右、10分钟之内、5分钟左右，大家都刚刚坐好，他们坐太久了不行，就是腻味了，
0: 没意思了，
1: 没意思了。刚坐着呢，可能还没有这个定下来这个焦距和感觉，所以说那个时间是刚好的。但是昨天恰恰和这个相反，开始之前还剩最后1-2分钟，马上我都开始放倒计时的音乐了，他们还有人没坐。其实我就担心这个现场开始我是拿不住抓不住他的。但是没想到就是大家都在认真的听。无论是长辈呀、同龄的呀，还是说家里有的一些小朋友，还是单位同事、爸妈身旁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他俩都是全场就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这是第一，
0: 特别好
1: 啊。第二的话就是提到新郎啊，就是咱们舞台上的这一些话术啊，就是咱们舞台上的说的一些话，就是要啥给啥，要掌声大家给啊，让往哪儿看往哪儿看。
0: 配合，
1: 对，观众贼配合，
0: 嗯
1: 啊，当然我知道，其实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人家客人家里的这个人品，对，素质高，对，本来就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说昨天效果非常非常好，
0: 是，
1: 然后昨天呢，下午呢，客人就是补觉还没睡醒呢，预告就已经出来了。
0: 啊，那太好了！
1: 他们醒了之后，第一时间就可以保存照片发朋友圈。
0: 太好了，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的心都还停留在上午的那场典礼当中，还有一种比较激动的这种氛围里面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照片出来之后，就肯定特别特别开心啊。我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尤其是女生可能对于照片更有更多期待吧。
1: 是的，
0: 那收音机前呢也是一样的，如果呢您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欢迎你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呢，帮你去对接，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
3: 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4: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
3: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5: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3: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5: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6: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好，北京时间的18: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也是频繁的刷到我们的新人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已经成功的举办完了自己近乎于完美的婚礼，也看到了大家的反图和反馈啊，现场的照相啊、录像啊，以及所有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各大平台都转发。
1: 对，
0: 我们的听友就是很给力啊，抖音上啊，什么小红书上啊，包括那个微信上啊，都一顿在转发自己的这个婚礼当天的一些视频，我看的也非常的感动啊。
1: 是的，
0: 现在的这个出片的效率呢也是非常高，
1: 没错
0: 啊。然后呢，我们的新人也是颜值很高，表现力很好，
1: 当然了
0: 啊。然后呢，整场婚礼下来呢，你是能够透过屏幕，透过这个手机的另一半去感觉到他当时是非常的幸福的，是一种很兴奋的状态的。
1: 对对对，
0: 我非常喜欢看到这样的情景啊。那我们的团队呢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啊，各地的去交流当中。今天呢你们是晚上要飞，是不是飞到哪里去干嘛？
1: 到合肥啊。
0: 主持人
1: 峰会啊。
0: 啊，主持人峰会是吧？
1: 没错。
0: 那每年好像有很多主持人峰会在全国各地举办。
1: 是的。每年大概一年当中，其实南北方差异有一点大的地方是南方和北方
0: 淡旺季
1: 淡旺季不一样。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南方会有好几位朋友，他会给我发来这个结婚的，就是他们自己结婚的这个邀请函。就是他真诚的是希望你去。
0: 是，
1: 就是南方朋友们这个
0: 北方发邀请函也真诚的呀。
1: 对呀，就是
0: 也真

0: 常的欢迎大家去啊。
1: 对，不是，包括今天我还有一个南方，就是云南的，
0: 嗯，
1: 啊，云南朋友，他说，七月份刚好是我们这边吃菌子的这个季节，
0: 嗯，
1: 啊，就蘑菇，
0: 挺好，我喜欢
1: 啊，
0: 嗯，
1: 吃菌子的季节。他说各种菌子就是让我去品尝。
0: 嗯，
1: 然后他自己结婚，他老公就是哈尔滨的，
0: 啊，东北人，
1: 啊，对，但是他是就是这个。关口，然后那个就家里面呢，
0: 嗯，
1: 一直都是在做这个生意啊等等啊，
0: 嗯。
1: 他本人是从事婚礼行业，
0: 嗯，
1: 在南方呢做了好几家的婚礼堂，
0: 嗯，
1: 他是一个。
0: 他们是不是还做过宁波弟弟婚礼？
1: 嗯，对呀，
0: 啊，在云南做得很火。
1: 对，当然了，
0: 嗯，
1: 然后他还是一个做生意的老板，但是。
0: 嗯，
1: 七月份你说于他而言吧，是一个结婚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七月份他们那边淡季
0: 舒服
1: 啊，
0: 气温，
1: 对，
0: 就他们的地方也得看气温，
1: 对，
0: 你太热了谁受不了，你太冷了也不行。
1: 然后他还是把好多的事情都推开了，他自己办婚礼，
0: 嗯，
1: 邀请身旁好朋友，
0: 是
1: 他邀请身旁好朋友，国内知名的这些婚礼同行啊，主持人呢，啊，就是南方居多啊，
0: 嗯，
1: 也包含北京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啊，他们都有时间。
0: 东北不行啊，
1: 说明他们都没单，你知道吗？
0: 对呀，啊，东北不行啊。
1: 我有单的，我去不了，给我急坏了，我跟你讲。
0: 因为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包括十月份，在十月份之前、十一月之前吧，我们东北都是婚礼旺季。
1: 对，
0: 全年就指着这小半年呢。
1: 嗯
0: 啊，其他的时间你邀请我去，我随时去。
1: 嗯，
0: 对吧？你别说菌子好不好了，你哪怕去邀请我看云南的雪山，我也愿意去。
1: 我也愿意去，是的。嗯，
0: 对呀，啊，因为很舒服嘛。然后是也是应一场这样的一个邀约嘛，对吧？啊，
1: 嗯，
0: 我今天也收到那个请柬了呀。
1: 嗯，
0: 你也应该收到了吧？咱工作室那个小帅哥，
1: 对呀，啊，对呀，
0: 啊，也是一个，其实算是我们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什么日子，
1: 啊，
0: 不能是淡季，因为他选的是周末。
1: 他选的是他那日子挺大的呀。
0: 对呀，啊，就选了个大日子啊。
1: 他日子挺大的，挺大的。
0: 小样的，
1: 嗯，
0: 我当时就说什么呢？说咱们婚礼人嘛，
1: 嗯，
0: 大多数选择的都是
1: 偏小一点的日子，
0: 对，因为大家都有空，
1: 嗯，就是，所谓的小日子吧。
0: 对，
1: 因为你要是选个大日子的话。我可以，我的礼可以到，但我人不一定能到得了啊。
0: 对
1: 对
0: 对，是这样的，反正挺好的啊。我们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好消息，
1: 嗯，
0: 也期待着大家的好消息啊。那么，如果大家想看各种各样的婚礼现场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实现啊。
1: 嗯，
0: 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因为我知道呢，生动工作室这边呢，好像还会不定期的去直播。各种婚礼现场，
1: 嗯，每天的
0: 每一天，
1: 除非周末，周六周天就是日子
0: 单太多了，
1: 然后就是几乎没有闲下来的人，
0: 嗯，
1: 大家都在外面忙，这种不直播，剩下就是每天下午嘛。
0: 对，那，啊，给大家直播的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实的婚礼现场，
1: 嗯嗯，
0: 啊，赶到谁算谁，没有刻意的去怎样啊，就是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氛围啊。因为于我个人而言，我早在没有从事这个婚礼行业之前，其实我就已经非常喜欢参加婚礼，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参加婚礼欢乐特别多，
1: 嗯，
0: 啊，大家都在笑。当然了，就是你看主家忙忙碌碌的时候，你也想要忍不住的去帮忙，
1: 对，
0: 啊，但是你就又非常的喜欢这样的氛围，因为人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1: 没错，
0: 每个人的见面就是恭喜恭喜，
1: 嗯， 嗯， 嗯，
0: 啊，然后呢，就这种氛围我是非常喜欢的啊，就让大家能够去感受浓浓的爱意，
1: 嗯，
0: 然后呢，就在婚礼当中去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而且呢，婚礼现场又非常的漂亮，打小就喜欢看，
1: 嗯，
0: 一个是喜欢看穿着婚纱的新娘子，
1: 嗯，
0: 一个是喜欢看这个接亲的时候那种欢乐的场景，大家都在玩游戏，
1: 没错，
0: 啊，然后也不分这个什么年龄啊怎么样的，就是总之你来到我们的这个接亲的现场了，
1: 嗯，
0: 那你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玩起来，
1: 没错。
0: 啊，那游戏呢也是各种各样的。那现在的游戏呢多半以出片为主，
1: 嗯，
0: 就是好看，然后呢道具也比较多，准备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给到大家。那么你对于你的婚礼有哪些期待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添加微信，我们交流
1: 沟
0: 通。对，沟通非常重要，
1: 嗯，当然
0: 真的。有的人他找不到方向，
1: 嗯，
0: 就是啥样都行吧，老师，
1: 嗯，
0: 但我觉得好像
1: 就是他没有这个概念。
0: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印象当中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1: 嗯
0: 啊，我觉得满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放心，你不是说你不想要或者没有喜欢的，
1: 嗯，
0: 而是说你还没有找到那个方向，
1: 嗯，
0: 因为让你挑问题，大家总能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当然了，
0: 对吧？他这个婚礼现场，你觉得
1: 对你当
0: 花多满，
1: 人人都会
0: 啊，
1: 嗯，
0: 然后你来了之后，你肯定一看就是，哎呀，这太满了，就显得就是有点忙了啊，
1: 嗯，
0: 对。
1: 嗯，
0: 你又这样了。然后他这个厅比如说是像在比较流行那种奢华的黑金厅，你会觉得哎，这个调子是不是太暗了呀，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综合下来之后还是有自己喜好在的，
1: 当然
0: 嗯，所以说不要去嫌麻烦，多去沟通啊，多表达你的想法嘛，有啥不能表达的，说白了我们是消费者，
1: 嗯，
0: 对吧，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你就提啊，但是就是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去体验。
1: 对，
0: 因为最近咱不是总刷到那种视频吗？
1: 嗯，
0: 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说你能不能干，就是婚礼什么都包了，多少钱多少钱啊？
1: 嗯、
0: 当然，这个呢也是就是为了博眼球做的段子。
1: 当然了，
0: 因为这个价格是不可能在各个行业当中去找到的啊。
1: 嗯、
0: 但凡你能找到，这就跟低价旅游团是一个道理。
1: 是一个道理
0: 啊，就是应了那句老话讲、
1: 嗯、
0: 怎么说的，便宜没好货。
1: 对。
0: 啊、哦，好货不便宜啊！这个市场规律也是这样的，放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它都很适用。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有这个结婚方面的需求，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因为出去旅行呢，大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哎呀，我心里没底儿，我来到一个我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被坑了怎么办呢？我被骗了怎么办呢？
1: 其实谁都会有这个，
0: 会，就是他会有一点什么呢？不托底，这不是我的老家，
1: 就一个陌生的环境嘛，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担心呢，
0: 他觉得我不硬气，我来到这儿，我被骗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对，谁能保障我的权益呢？909可以保障你的权利。
1: 是的，
0: 我们带大家去旅行，然后带大家去感受这种、
1: 嗯、
0: 快乐旅行的同时呢，也给大家保质保量的啊、
1: 嗯、
0: 喜欢高端品质行程的你就找咱节目就可以了啊。
1: 是，
0: 我们是深耕了3年西藏打磨出的最舒适的一条线路、
1: 嗯、
0: 不赶路不折腾而且呢我跟你讲7月份太适合去西藏了、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团期7月3号、7月16号，就只剩下几个位置了。但是我还真去不了，我还真的很想去。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一直想跟我一起去西藏，我说那得再等等，我确实也走不开呀。你想想他这几个日子，咱谁能走开呀？对吧？7天的时间啊，不是不想去，而是我真的确实没有时间。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你有时间，你有年假，其实7天无所谓，就请一个5天的年假，加上一个周末，
1: 是的，
0: 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你想要去西藏，你之前有过多担忧的那些，你都。不用了，你找到我们的行程之后，你只需要带着好心情一起出发就可以了、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呢，多带点漂亮衣服，你去拍吧，特别的出片，
1: 当然
0: 比你想象当中的景致还要美。
1: 嗯，
0: 我去西藏的第一次呢，是把我给震惊到了，它跟我印象当中想象当中的西藏完全不同。那不能说是这个南辕北辙吧，也得说是两模两样。
1: 嗯，
0: 就是我想象的可能是这样的啊，我只能打个5-6分。
1: 嗯，
0: 但是呢我到这儿了一看，我的天哪，简直超出我的预期。
1: 嗯，
0: 就是我翻倍的给他打分都可以，200%，特别的美，就是美到能够让我看到这些景致会流泪。
1: 嗯，
0: 而且我们之前也听说过那些磕长头的人。
1: 嗯
0: 啊，但说实话，当我亲眼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
1: 被折服。
0: 嗯，就很感动。
1: 是，
0: 就是他那个手底下那个板，那个木板都磨碎好多个。
1: 嗯，
0: 才能最终达到他们的神圣的目的地布达拉那个大昭寺。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他们什么也不为啊，不为名利，也不为炫耀，就是为了心中那个信仰。
1: 嗯，
0: 就我很想说，我们在都市当中生活。的久了，一般点外卖30分钟都不行，等不了。
1: 嗯，
0: 一看得30多分钟，就直接就可能就不行
1: 了，
0: 差评啊或者催。
1: 我们会一般会选择20多分钟就能到达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干嘛都得快，
1: 嗯
0: 啊，出片也得快，干啥都比快。但是呢，你来到西藏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事儿它急不来，慢就是生命的一个常态。
1: 嗯
0: 啊，再有就是这种执着的内心，就是他们真的很开心。就是我上次去，我怎么会感动呢？你知道，他们就是有那个当地的藏民，就是在那儿大昭寺门口去歇脚的时候，他坐在那儿，他就拿那个。暖瓶你知道吧、
1: 嗯、
0: 它暖瓶不是有那个壶盖吗？其实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做过、
1: 嗯、
0: 就把那壶盖当成杯，它从里面倒奶茶、嗯、就当地人很喜欢喝这个奶茶嘛。
1: 嗯，
0: 嗯，他们基本上是不喝那种就是不加奶的茶水的，都是奶茶。
1: 对，
0: 他倒那个杯里，就是他喝完之后他可以给你倒一杯让你去喝。
1: 嗯
0: 啊，就是在他认可你的时候，他觉得说就是很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然后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会想到说我们的幸福真的不是说我得到了多少、
1: 嗯、
0: 而是你这辈子你能放下什么。
1: 嗯
0: 啊，你放下的越多，就相当于你放下了很多的包袱。
1: 是的
0: 啊，你放下了很多包袱，你再前行再去 攀登的时候，你才觉得周身是轻松的。
1: 其实是一个内心的变化。
0: 对，
1: 嗯，
0: 哎，来到西藏，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会成长，
1: 嗯，
0: 啊，会感动，而且去了还想去。如果是想了解咱行程的话呢，七月份有时间，暑假来了嘛，啊，想要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
1: 嗯，
0: 因为孩子们说实话，在城市待的久了或者学习的久了，他会有一点浮躁。
1: 对，
0: 那压力也大。
1: 对
0: 啊，
1: 嗯，
0: 你不如带他去放松放松，去在大自然当中一情一景去感受一下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啊，因为只有来到这儿，你才能够去真正的了解世界上是有一片净土的。
1: 没错，
0: 对，巍峨的雪山、朝圣的路，还有就是那些震撼到你的风景。都会让你无比的感动。
1: 是的
0: 啊，这我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不远千里不远万里啊，去云南旅拍呀，去三亚旅拍呀，去新疆旅拍呀，去做目的地婚礼啊等等。因为当你来到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很豁达的感触。
1: 它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感嘛。嗯，
0: 我是觉得在这么美的地方，在大自然当中，你喊出了心中积压已久的那些誓言，
1: 嗯，
0: 它真的很有那种使命感。
1: 是的
0: 啊，很神圣。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觉得不需要什么音乐做背景，
1: 嗯，
0: 你就听着这个呼啸的
1: 风声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感触更深，你不是主持过那个雪山婚礼吗？
1: 是的，
0: 啊，所以说你看，当你站到那儿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这大自然太神奇。
1: 其实我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把钱花在路上，让眼睛看到，
0: 嗯，
1: 这是我最同意的
0: 收获。
1: 对，收获，
0: 啊，不是说把它穿身上或者干嘛。
1: 有很多的东西它。你花把钱花掉了，不一定换回来实质的物品。
0: 嗯
1: 啊，它是无形的，
0: 对，
1: 但是它是超值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种心灵的体验吧。
1: 是的，
0: 对，我们可能会感触很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新人其实在举办完婚礼之后，都想轻轻松松的去来一个蜜月旅行啊，目的地其实是无所谓哪里的。
1: 嗯
0: 啊，跟你同行的人。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啊，带着爱人一起出去旅行啊，如果你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真的是达到了一条龙服务。
1: 没错，
0: 并且如果呢身边有单身的朋友，你可以叫他加我微信，
1: 嗯，
0: 并注明什么呢，单身，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个单身交友群，
1: 嗯，
0: 啊，马上呢可能到下个月末吧，到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节。
1: 嗯，
0: 哎，这也是重头戏。而且最近我发现，我身边这些高知分子，什么这个博士啊，这个老师啊，高校的老师啊等等，就是这些资源还挺多的，都想进群，然后都想要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结识到更多的朋友，
1: 嗯，
0: 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把自己闭关锁国在这儿。就你想想吧，你在这工作好几年了，
1: 嗯，
0: 同事也没换几个，其实越是这样的单位越不容易更换同事。
1: 对，
0: 因为他的门槛很高，对吧，那都是什么博士后啊，就是很高学历的很高知的人群的，没办法总是来进这样的人才，
1: 嗯，
0: 所以说他的圈子很固定，他都没有找到就另一半合适另一半的话，他就得跳出来这个圈子，
1: 嗯，
0: 你扩大一下你的交友圈啊，然后呢就可以去遇见你的这个真爱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你再来找咱帮忙，那才叫真正的就是一站式了，而且非常的完美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愿意为你的完美婚礼尽一份微薄之力啊！
1: 是的，
0: 对，如果你有婚礼需求，别忘了找到我们的节目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
1: 嗯，
0: 我们结婚吧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就祝你。和团队的小伙伴一路平安吧，
1: 必须的，
0: 好不好？然后顺顺利利的，也把我们东北啊的主持团队的气势给带出去。
1: 我两天我火速归来，
0: 给我留点那个叫什么素材图片之类
1: 的
0: 啊，就是素材呢，不仅仅是要有图片视频啊，
1: 嗯，
0: 还需要有现场的这个转述，
1: 必须的。
0: 就等你这个素材呢，
1: 对，
0: 哎，对，直接卡点就可以了啊。
1: 嗯嗯，
0: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to describe how I feel.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送上周杰伦的《稻香》。

珍惜眼前，人生中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它。成熟不是人的心态变老，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六六的这首《空空如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继续来听到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一直都很相信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帝在给你制造一个缺陷的时候呢，必定会用另外一处的美丽来弥补你的这一个缺陷。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低迷的时刻，总会有一朵花为你开放，总会有一束阳光为你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胸膛里。接下来送上李玟所带来的美丽笨女人，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亲爱的自己，不要太在意一些人，太在乎一些事儿，顺其自然，用最佳的心态面对一切。因为世界就是这样，往往在在乎的事物面前，我们会显得很没有价值。

0: 奋斗与专业无关，只要你想改变自己，任何时候你都得学习不同领域的专业的知识。记住，贫穷并不是你自己自甘堕落的理由，还有很多寒门出奇迹的例子。如果你总是为贫穷找理由而不为改变贫穷来想办法，那么就会一直处在贫穷的现状。继续来送上江西和曹芳的《认真的老去》。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道歉。

那现在已经是20: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一首《那些年》。

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再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接下来听到刘若英《不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继续送上苏慧伦的一首代表作《一个熟悉的声线》。

我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继续来听到这首《白色球鞋》，来自于陈奕迅。

在很多的情歌里，你会发现一种内心世界极度矛盾的敏感，这种复杂微妙的矛盾心态，只有有心人才会发现和理解。岁月在心里刻下的孤独、寂寞、空虚的伤痕，又连音乐渗透着这种伤痛，用幽怨的歌声来诉说，或者是掩饰对于人生的彷徨和苦闷，变成了最简单、最直接，并且是最适合的手段。

闹钟，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到这首经典来自许慧欣《自然反应》。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很凄美的电影，名字叫做《分手合约》，但是我真的是被感动了，好久都没有这样的酸痛过。建议那些为爱苦恼的人和正在幸福的人们都去看一看，然后呢，学会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分享到这首汪峰的《想念着》。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3。来听到一首婚礼的祝福，来自于陈奕迅。

愿意为你挡子弹的男人一定是爱你的，但不代表会永远的爱着你。瞬间做出的反应永远只能代表瞬间的情感，而对于生活来说，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一秒钟，或许还不如几十年如一日的忍让着你。因为有些爱是冲动，而有些爱却是坚持。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只带一只行李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一首《两人世界》，来自于黄雅莉还有柯有伦。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粉粘子，红的却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曾志豪的作曲，唐家大小姐的填词，陈依婷演唱的《仙剑奇侠传五》的主题曲之一。

那现在时间是22:15，来听到阿姆龙和许茹芸的《男人女人》。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的路上的一个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的险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在等着你。接下来听到是范晓萱演唱的 Rain。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慧文和熊天平演唱的《野心》。

对于经常抽烟而又经常喝酒的男士们而言啊，经常喝些绿茶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因为绿茶呢具有良好的解毒醒酒生津止渴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对肝脏的损害。另外绿茶具有抗菌防癌抑制病理细胞活动的一个功能，能够有效的减轻抽烟对肺部的危害，降低肺癌的发生几率。来听到一首《空心》，来自于清醒。

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到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一首《恋人》，来自于周延英。

什么是人才？做得了事儿，吃得了亏，负得了责，那就是人才。什么是领导呢？指引得了方向，给得了方法，凝聚得了人心的就是领导。什么是使命呢？活下来是为了事业，能把命都使上去，那就是使命。分享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江濑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一起来听到由这一组最佳拍档创作的歌曲《男人的好》。

遇见总是一种美丽，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遇上对的人，还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见了错误的人，不管是错了时间，还是错了地点，亦或是遇错了人，这一切终将过去，它会变成你心里最柔软的存在。接下来分享一首《洛丽塔》，来自于卓雅君。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分享这首《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于郁可唯。

其他自己说要感谢伤害他的射手座们，因为他自己本身性格的特质让他会被同一种类型的男生吸引，也容易被这一类男生伤害。情商过后，他的经纪人说，好在有这一些好作品留下来，某种程度也要感谢这一段情商的经历。不过伤了之后，自己也说再也不要认识射手座男生，该散的就早点散了吧。来听到萧煌奇所带来的末班车。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自由自在，来自于许巍。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有你看过的风景，有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接下来是许美静的《明知道》。

那现在时间是23:4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还有蒋一巧一首《虎口脱险》。

0: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有你看过的风景，有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接下来分享这首《有你的天堂》，来自于许茹芸。
1: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自顾自的伪装坚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

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

0: 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啊，来自于常爱飞的一首《不够》，也是围绕着爱情当中这种不够的遗憾展开的这首歌。

是啊，这是情感上的缺失，这是无法挽回的遗憾。但是和歌曲当中不同的是什么？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四级冰雪项目是对冬季一季不够这一现状积极回应和突破。没错，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级冰雪项目是常态化的全年开放，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级游乐馆、非遗签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为持续运营当中，一年四季都可以尽享冰雪的乐趣。现在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九月份的限时特惠，标准成人票原价268一张，那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可以享受268元的特惠，教师双人同行其中一人持有教师证就可以享受268的双人特惠政策。那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的跑友凭借着参赛的号码布再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呢就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吧。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您知道吗？今天我们909去到俄罗斯海参崴的团启程了。是的，那现在应该这个驶向绥芬河的高铁应该即将开车了吧。我们909海参崴的行程也是非常成熟的一条线路，是20人的小团出发，而且呢是每周六出发，就在这个9月份，5号、12号，然后19号，还有25号，因为正值中秋假期嘛。如果说您时间不想浪费更多的时间，或者没有更长的假期，但是还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尤其想要去到异国感受一下风情的话，那这个行程真的是要强烈的安利给您啊。因为4天时间就够用了，咱周六出发，周二回程，那这一次出行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到。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你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就会看到这座白色的灯塔。海参崴的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你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在石板路上，两边都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啊，随风飘荡。那这个步行街啊，你白天和晚上不同的时间来到这里，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不同的风情。晚上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各个酒吧呀等等餐馆呐 灯火辉煌的，而且好多地方都是排队的。我当时也是排着队去了一家这个格鲁吉亚餐厅，您知道我排多久吗？排了这个一个小时还要多啊，只为吃那一餐。但是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蛮值得的，而且整个味道好的同时，整个店内的氛围特别特别的棒啊。因为排队等位的人非常的多，前台在这个前台的小姐姐非常美的啊，当地的人，然后呢我听不懂他的语言当然，但是能够感受到他那份热情。前台会给大家准备好免费的饮品，然后呢偶尔会举起杯，然后跟等位的人一起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大家一起举杯共饮，当然一句我也听不懂，还是这句话，但是能够感受到那份热情。另外酒店是12点，凌晨0点，也就是打烊。那我买单的时候在吧台正好是11点57分，那个时候灯室内场内的灯突然全亮起来，然后一位美女站在椅子上，拿着这个扎啤杯，里面盛着扎啤酒啊，也是在跟大家讲一系列的话，然后一起举杯共饮，现场的氛围超级的热闹啊！当然不懂她说了什么，我在想可能是一些感谢和祝福的话吧。所以说，你看来到这里，异国就有它独有的这个风情。这一次你不但能够找到刷出朋友。刷爆朋友圈的这些这个能够供你拍出大片的景致，同时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909为您推荐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跟我们一起出发，整个9月份每周六出发团，3晚入住俄式酒店，而且还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第一顿就是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啊，包括鱼呀、虾呀或者扇贝呀，还有鱼子酱、红鱼子酱、黑鱼子酱。另外作为我来说，这些都是浅尝一口，不是因为它不好吃，是因为我们还有大菜，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这一只帝王蟹足足就是让我可以吃

饱啊，真的没有位置再盛其他的美食了。你想想看，一桌人坐在一起，每个人面前都一只大大的帝王蟹，拍出照片真的很震撼的。添加微信号码，你会看到实景拍摄的照片啊，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另外升级的一餐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很有特色的这个观景的露台的这样的一个餐厅，然后你会吃到俄式的大串啊。这个就浅尝一口就行了，为什么？这串太大了，你要把整串吃完，其他非常丰富的菜肴你可能真的都吃不进去了啊。这个有解腻的酸黄瓜，有沙拉，有烤鸡翅啊，这个烤鱼等等等等，真的是好多好吃的啊。来就对了，报名就对了，因为你听听价格就知道性价比有多高，2599一价全包的行程，咱这可是出国出境游啊，4天时间，然后2599，而且咱不进购物店，纯玩的行程。添加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如果您家有2026届中高考的学子，报名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块钱。就在这一次9009为您打造的周末的浪漫异国之旅。添加微信，赶紧抢占位置，20人的小团出发，2599一价全含，不进购物店。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入口的东西不大放心啊，然后就担心有添加剂，防不胜防，尤其是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但是呢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啊，总是踩坑。跟您说，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生长着4000多种道地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那就是刺梨。它也被誉为是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啊，听起来已经是个宝了感觉，对不对？但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之处，它呢这个超强的 SOD 是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啊，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那刺梨就是天然的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尤其像大餐之后你喝，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沉稳了，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会感冒的朋友，你坚持喝一段看看，身体各个方面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喝啊。这是来自于贵州自营基地新鲜果实采摘的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是有机食品，它是有有机认证的，而且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想要购买的话，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那么我们909听友专享的特惠政策，三盒刺梨汁148，每盒是1斤重啊，三盒就是3斤重。你要选择6盒就278，20盒是868，从贵州贵阳厂家直发。那这是909听友专属的特惠价格。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刺梨汁，但是大多都是添加代糖，就为的是口感更甜。但是今天我们给的各位的这个刺梨汁坚持不做，它是自然的馈赠啊，只有这样才能够给我们身体最纯净的滋养。所以这里没有甜滋滋带添加剂的刺梨汁，微涩微苦多酸，这是天然的证明。专属特惠政策给到各位，而且还会附赠您这个饮用指南，同时还可以试喝2袋，不满意你可以退啊。库存有限，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

0: 庾澄庆被称作是音乐顽童，的确可以说他的歌曲动静皆宜，比如说热情奔放的快歌，节奏很强烈，听着之后就让人忍不住会随之摇摆，像让我一猜个够，情非得已啊，我最摇摆等等这些歌曲。另外呢，包括他演唱的一些情感直抒胸臆的深情款款的情歌，也是能够深深触动人心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而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同样，无论你是想要感受它的纯天然的美景也好，或者是为着心中的那份信仰也好，都很适合你去，这里就是西藏。909为您打造的我们的浪漫西藏之旅，7天的时间带您感受西藏的神奇和神秘，当然还有它绝佳的纯天然的自然的美。添加何欣的微信，给您发送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9月16号启程，5980块钱的价格，这是一价全含的价格啊！咱就说这个钱你一交，哪怕你不带一分钱，你去到那边不花一分钱，7天的时间依然可以让你吃好玩好住好啊。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告诉大家，这条行程是我们909已经打造多年的，非常成熟，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了。你比如说去到那里机票多少钱，你算算账啊，你现在就可以上网上查一下9月16号往返机票，包括我们7天之后回程，哪怕不是旺季，价格也不便宜，因为去到西藏远呐，是吧？还有就是住宿，整个在西藏入住6个晚上，咱不提其他的，咱就单单说第一个晚上，直接给大家安排入住到五钻圣底天堂洲际大酒店，记好这个名字，你上网上查一下，淡季的时候入住一晚，一个房间都是超千的，基本在1200块钱左右。为什么这么好的酒店给大家安排上？就是免得你担心落地就有高反，对吗？这家酒店条件非常好，配套设施也相当的棒，弥漫式的供养，你在房间里做任何的事情，包括晚上休息睡觉的时候也在被动吸氧。第二天我们走行程，不停留在拉萨，而是从更低海拔的林芝开始游玩，让你身体逐渐的适应，所以我们行程的设置也非常的科学和人性化，品质又好，是吧？整个行程又科学，然后呢，所有的景点都涵盖了，一个都不落。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走完，包括6大特色餐也都给你安排上，不需要你额外花钱。5980一价全含，9月16号出发，25人的小团，抓紧来咨询我们的行程，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1: 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